0: 信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嗨，老朋友，欢迎入座。
1: 最好的聊天没有主题，只需频率相同，回音自然清澈。
3: 这世上没有突然登顶的风景，所有抵达都像我们走过的路，一步一步都是我们努力的样子。
1: 和邓子一起慢慢聊，聆听时间，不追赶，不消耗。
4: 现在就打开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我们慢慢聊。
5: 来，这阳光倾城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是阳光倾城，我是邓煌，邓子，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在星期五的早上呢，也是打开了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哦。那在今天早上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呢，来了我的好朋友陈姐，他还带来了他救助的小猫妮娜。我们今天就从妮娜的故事开始。这么漂亮又可爱，很多的好朋友说他身上的花纹真的是好美好美啊，这么漂亮的小猫竟然是被人遗弃的，而且是被陈杰他们小伙伴一起救助的。来帮我们说说看是怎么回事。
6: 妮娜呢是应该是四月份的时候，四月初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小区捡到的。捡到当时呢，看不出来它有什么不好，但是就是有可能是我们当时猜想有可能它是走丢的，但是呢抱到它的时候就发现它肚子上是鼓了一个大包，那一看就是被遗弃的了。首先呢我们是去医院，做了一个疝气的手术。疝气手术出院以后呢，我就把它接到我这边来了。接到我这儿以后呢，大概到四月底的时候又是肠胃炎。肠胃炎呢，那我们又去医院，结果呢就是非常突然，有并发症，就是猫的三体炎在它身上。三体炎就是胰腺炎、胆囊炎和肠胃炎，对于猫来讲非常非常
5: 致命，
6: 对，非常致命，非常难治。但是呢，妮娜呢，她这个生命力还是比较顽强的，她也扛过来了。当时医生跟我们讲的非常紧急，她是在养舱已经住了一天，然后医生跟我们讲，能好的话可能也就两天时间，不好的话也就不好了。
5: 天哪！
6: 我们当时我和一位邻居姐姐一起去送到医院的，就是整个人都不好了，受不了，因为已经跟他接触一段时间了，你天天都摸他，他天天都冲你喵喵叫，这个情感上根本都受不了的。然后我们就给他这个救治以后，他很争气，妮娜很争气，第三天的时候就出氧舱了，就开始好转了，然后开始自主进食。然后到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呢，就通知我们出院了。出院以后呢，他的到现在我们还在给他吃这个安茶碱，就是保护这个气管的药，因为他去我们给他拍片子呢，他还有肺的纤维化，就是他的病呢，实际上就是医生跟

0: 我们分析很有可能就是一开始就是一个普通的猫鼻支拖的，就是不给他看、
1: 嗯、
0: 然后拖成了肺炎也不给他看，然后就一直扛到肺纤维化。
1: 天哪，
0: 是这样子。包括他后面你像这个有很多猫都是的，
1: 嗯，
0: 我们在外面看到很多很多这个可能被遗弃的猫、
1: 嗯、
0: 实际上可能只是吃两颗消炎药的问题，他就是不给他吃，
1: 对，
0: 然后他就把它扔掉了。
2: 多么的草率。我经常是就我经常其实也不太理解，就是很多人就是在买它的时候欢欢喜喜的，然后非常的兴奋，然后跟所有人拍照片，打这个拍自己的朋友圈去炫耀。可是呢，当出现一点点小问题的时候，
0: 对，真的是小问题，
2: 是，然后他就不去管了。那天在我们小区也是有好些的猫，也有就是甚至有一天我是因为看到了有一只加菲竟然在我们的小区在游荡，你知道吗？我天哪，我说这谁家的猫跑出来了，我第一时间赶快就呼咬张燕，我说快快快，我说此刻在这个快递房然后有一只加菲正在游荡，我说你赶快看把它这谁家的猫，是跑出来还是被人丢出来的不知道。然后结果他就赶快就是去找，哎呀，他说怎么没找到，我说可能是被我们这个快递房，因为有一只固定的一只也是一只猫是被人扔的，然后呢被他们也是救了，然后他变成这个快递房猫，就每个猫都有自己的领地。
0: 对，
2: 然后说他可能是转到快递房，然后不知所措，然后被那个快递房的那个
0: 打走了，
2: 哎，霸主给打走了。然后后来他就赶快去寻找，后来说找到了，找到以后呢，他就在我们这个小区的那个群里面，然后就发说谁家跑丢了一只什么什么什么猫，然后拍了他的照片，然后说如果要是怎么怎么来认领。但是后来石沉大海，他们就后来就把他送到宠物医院，先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看有谁愿意来领养他。
0: 对，
2: 嗯，现在我真的是会不知道，就是有的人家哦，就是我们还是要今天呼吁一下，就是如果你要是要准备养猫，就是是不是要自己先做一些这个很多的一些心理建设，比如说我是不是常常会出差啊，那就不要养了，对吧？还有就是我如果遇到了问题我该如何去面对和解决，如果就是为了给小孩临时小孩去看这个小宠物店的时候啊，妈妈妈妈我非得买一只，或者是女朋友央求的说哎呀快我要买一只猫等等啊，就是经常我们会遇到这种就是急性烧脑的这种这个买猫的过程。你买了之后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养它，你接下来你怎么为它负责任，因为你就是它的唯一啊，我经常就是有这样的体会。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说真的养一个东西啊，养一个什么，你哪怕就养一个鱼养个鸟，我觉得都是要有一个长性的，就是你要告诉自己这个小动物它就是要依赖我接下来过完它的整个猫生或者它的整个鸟生。我是养了两只鸟，就是不管怎样你看真不舒服了，第一你要让它一直都是在一种健康的一种环境当中，然后第二就是你要想如果他要是不舒服了，那第一时间肯定是想着去看
0: 医院，
2: 对吧，去看医生啊，然后没有别的说的，你不能看着他就是这么不舒服了掉毛了或者是拉肚子了然后你就不管他把他扔了。天哪，我就是觉得这是任何一个爱动物的人都做不出来的事情啊。看到了王萱萱说养宠物都要做好思想准备，既然养了就不能抛弃啊、这个是我们真的是深深的有这样的感触啊。苏源说猫有九条命啊，这个妮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坚强，也要特别谢谢我们更多的好朋友此时此刻都在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好朋友陈杰哦，他做这个猫咪的救助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那如果我们有的好朋友如果遇到了相关的问题，其实你也可以直接和他能够联系啊，此时你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啊，也可以来说说看你和家门口的这个小区猫的一些故事，也都可以去跟我们去分享和去交流一下。看到了咖啡豆说我投喂的母猫在我们家门口生了5个崽崽，2个月了，领养出去3个，还有2个现在还在跟着妈妈哦。然后

0: 凯西给了我们陈杰一个建议，他说你可以把视频号做起来，让领养代替购买，比如说视频号就叫本喵是兔兔都给你把这个视频号的名字给你起出来了，就不再用自己的本名啊。一般来说视频号就是
1: 是吧，
0: 除了是媒体的，除了媒体的他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哦，然后更多的都会起一个什么，比如说家里面宠物妮娜和妈妈的故事对吧，妮娜妈妈，哎，我觉得叫妮娜妈妈，哇，真好。就是然后在你的那个底下有个备注嘛，就是你的一个自我的一个介绍，比如说救助或者是喂养什么什么流浪喵，然后妮娜是我这个救助的一只流浪喵，然后我和她的故事，还有更多的和猫咪的故事，
1: 然后要好好学习一下
0: 对吧，然后你就可以拍一些他们的小日常啊。我也看到就是陈杰就是在自己的这个朋友圈里面也在发，比如说救助的小猫，然后这个料理好了，然后喜香香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就是看有没有好朋友跟他有眼缘的可以来去去
1: 愿意去领
0: 养
1: 他，给他一个家
0: 对，哎呀真的猫妈妈来报道了，林小子也是养猫的好朋友啊，谢谢我们更多的好朋友此时都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右耳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右耳邓孩子的子啊。此刻我们要来给大家出一道羊奶粉，这道羊奶粉呢不是给猫吃的，是给我们人吃的，所以你能够看得出啊，就是为什么说就是喂猫咪要用羊奶粉，这一点你能解释吗？
1: 一般来说就是不是100%所有的猫它都会乳糖不耐受，但是可能大部分的小奶猫动物它是会乳糖不耐受的，所以我们一般喂奶猫的话呢，包括喂成年猫也是的去建议去给它喂这个羊奶粉或者是舒化奶不喂牛奶
0: 不喂牛奶，对，因为我们人可能都会遇到就是乳糖不耐受，或者人会遇到，比如说像我就不太喝牛奶，因为呢我就觉得我自己比较体寒，体寒的人相对来说就少喝或不喝牛奶，为什么呢？因为它会让你的寒上加寒，变成这个千古至寒哦。所以我说我们的自己基本的一个体质啊，你要能够有所了解。所以呢，很多的好朋友，包括不管是家里面老人，包括我们的正在生长发育的我们的年轻的孩子，还是包括我们很多的女同胞，或者是进入这个中年阶段的我们的男同胞，其实大家现在都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养生的这种思维啊，就是你可以试试看去喝一喝羊奶啊，尤其是这款就是瑞麟的加了神经酸的羊奶，神经酸呢是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的核心成分，影响着我们的情绪、睡眠、专注力、记忆力。瑞麟神经酸的配方羊奶在日常喝奶增加营养的同时呢，还可以把神经酸的物质补充起来，强身又健脑。日常是299一盒，现在是大促299买一盒送一盒之外呢，同时还有一罐价值300多的初乳羊奶的免费赠送，买的多就送的多。如果你想要端午送人的，就建议大套餐买6送6啊，初乳羊奶不是送6罐，是送给你10大罐。所以你可以直接在微信下拉小程序，可以搜一下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银江南精选，或者是直接打电话400-109-0515 400-109-0515、这次我们的活动的力度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你要是想要这个羊奶或者是加一些神经酸给我们的大脑补一补，你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下拉小程序，可以搜一下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银江南精选哦，银江南精选。也是看到了我们的好朋友不断的在发送啊我们的留言，泉水叮咚说我在一个公园上班，公园里面有很多的流浪猫，我每天给他们带吃的，但是它还在不停的繁殖，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这一点我很了解，就是我们小区因为有专门的这个人美心善的，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养猫的这个好朋友，他们呢 会给自己家的猫去做这个绝育的同时，也会把这个小区猫然后把它带走，带到附近的这个宠物医院，然后去给他们去做绝育。比如说有的呢是要把它耳朵好像要剪掉一个小霍霍啊，一个小缺口，还有的呢

0: 之前的有一个办法呢，是在这个脖上要套一个这个颈圈，后来他们会发现套这个颈圈会有点不安全，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挂着勾着勒着啊，然后呢就直接就是用一个什么小剪刀还是什么的，咔就把那猫耳朵给咔掉一小截，
1: 绝育的时候给它打个耳标。
0: 哎，嗯，哦，这样也可以，
2: 是的，
0: 嗯，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一下子就会发现，哦，这个小猫咪它是做了绝育的，就是一眼可见，就是确实就是即便是小区猫也可以把它们就是带到就是宠物医院去做一个绝育啊，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最好的一种保护。苏源说小区有邻居养了鹦鹉，会叫妈妈。 他说那天我逗他玩，从我手里面直接顺着走到我肩膀又爬到我头上玩起来，这大家都是特别特别爱动物的，我始终还是会觉得动物真的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是我们人类最好的小伙伴。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小区里面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小猫咪，其实也都会觉得给这个小区增加了很多的这种生机和活力，而且呢这个有猫它在这种闲庭信步的在散步， 其实你也会发现这个小区一定是一个很有爱的一个和谐小区，它至少比如说不会有什么人总是会什么什么所谓的提意见啊，或者是有什么嫌弃啊，就大家对于这个小动物的这种包容力越强，就说明我们人已经进化得越好。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欢迎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笑>

0: 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抠抠搜搜一辈子的人呐，反而过得不好，那些过得越来越好的人都是舍得适当的给自己花钱，累了就让自己吃一顿好的，给自己放个假，可偏偏这种人是状态越来越好，日子是越过越顺，最终活成了别人羡慕的模样。就拿听我们推荐牛皮凉席十多年还没有下手的朋友，今年谷底价终于下单了，忍了这么多年才知道，原来席子也可以不是那么冰，也可以柔软的像床单，也可以让卧室提档升级。所以各位听众，大促月这个时候不买什么时候买啊，这1.5米的才1299，1.8米的才1599，还都是头层牛皮新工艺，4007106109都赶紧下单吧，好多都是两床订的，因为今年啊订购两床还送大家一床100%的蚕丝下被，两床牛皮席加上一床蚕丝被一起，今年连3000块钱都不到，你外面看一看哪家有我们的品质我们的价格呢，送的蚕丝下被都是100%的蚕丝，不是化纤掺和的，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都能下单，不满意拒收即可。听了快20年的牛皮席，真的是时候让自己享受了。王女士连订了4床，是给爸妈姨娘那边，说老人关节不好，不愿意开空调，牛皮席就很合适。提醒大家，大促价格稍纵即逝，1.5米的1299，1.8米的1599，订购两床再送蚕丝下被，被子是送完为止，赶紧抢占名额。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0: 哎，老朋友，欢迎入座。
1: 最好的聊天没有主题，只需频率相同，回音自然清澈。
0: 这世上没有突然登顶的风景，所有抵达都像我们走过的路，一步一步都是我们努力的样子。
1: 和邓子一起慢慢聊，聆听时间，不追赶，不消耗。
0: 现在就打开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我们慢慢聊。
2: 来自阳光清城，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此刻你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右耳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右耳邓孩子的子。今天热烈欢迎我的好朋友陈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很多的好朋友也都认出了，哇，这不是我们日常大家在一起交流比较多的好朋友陈杰吗？然后也是看到了，就是有好友啊也是不断的再去为陈杰点赞。陈杰是一个很有责任和领导力的爱心人士，他和很多有爱心的好朋友把居住小区里面的猫照顾得很好，喂养绝育领养。今天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陈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去说说看他和猫咪的故事哦。刚刚前面呢他也是带来了他领养的一只，可以说具体来讲是他救助的一只猫。他救助的这只猫其实当时是状况非常非常的糟糕，然后呢经过他们的这个不断的去到医院，然后还有包括自己的这个日常的吃药喂药打理，然后现在小猫已经完完全全恢复健康了，并且刚刚我们也是发出了这个领养令哦。然后如果要是有好朋友刚刚看到我们直播间的这只漂亮的这个美短的话，你也可以直接跟陈杰可以联系一下哦，然后看看是不是可以去领养它。真的超级温柔治愈的一只小猫咪，而且像这样的小猫到了人家以后，它就是表现出的状态就是非常乖，而且所有的什么是吧、所有的什么习惯你都把它培养好了。
3: 对，没有坏习惯，它见到你就给你摸啊，跟你互动，它是非常非常亲人的，也很乖，简单的指令它都能听得懂
2: 哦。然后什么上厕所啊什么
3: 的啊，不用烦，
2: 都是最基础的，
3: 猫砂盆给它放好就可以
2: 啊，真好。所以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大家也都可以关注到，是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哦，我们的直播间，这个刚刚说为什么节目里面都在放歌，那你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就知道了，我们就一直都在直播间里面在聊哦。王轩轩说喜欢猫，摸野猫还打过疫苗，前两天遛狗看到有小流浪猫在叫，老公说不要碰不要碰，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这个心情。但是如果是对于这个爱猫的，比如说像我在小区走路跑步，然后还会有那种就是对人很亲的那种小野猫，然后

0: 我其实是为他们感到有点紧张和揪心的，因为他如果他对人都那么亲近那么友好，而且随时就直接就躺下来肚皮朝天又让你摸他，是不是会很危险？
1: 嗯，其实我们不建议大家去摸小区里的猫，尽量的离他们远一点。如果不小心，因为猫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但是万一不小心你在它旁边。

0: 3天以上，如果是一只高需求的小猫，如果胆子特别小的话，也不建议啊。高需求的小猫，它每天喜欢人跟它互动的，它喜欢和人一起玩的，那这时候呢，比较好的方法呢，你可以给它选择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寄养点，然后呢，它可以给你这个看到时时刻刻看到小猫的状态，它可以给你汇报这个小猫早上做了什么，中午做了什么，晚上做了什么，就是很详细很详细的跟你汇报，绝对让你放心，就是你要去选择一下。
1: 对，所以就是更多的好朋友都是要提前去做一个这样的这方面的一些怎么说呢，考察哦，要考察。刚刚也有朋友说怎么领养丽娜呀，这是谢谢好朋友。
0: 领养的话跟我联系吧好吗？
1: 然后
0: 我们会线下审核一下，
1: 你可以在我的这个微信的私信啊，微信视频号的私信，你可以在私信栏然后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然后回头我把对我把这个联系方式可以交给陈杰，然后让陈杰和你直接单线联系啊，然后就看看，就是如果你要是真要有这方面的意愿的话，我们也是希望就是领养替代掉购买。
0: 对，
1: 那么多人都喜欢到这个宠物店看着那些小小小猫咪，确实是漂亮是可爱，但是我在想还有这么多的一些小猫，它们因为被遗弃了，然后失去了这个主人的这个家庭环境，所以它们，我觉得你如果要是能够领养到这样的小猫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大爱的。也是更多的好朋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哦，就是如果你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想要领养的话，你可以直接来找陈杰。那找陈杰怎么找呢？你就先把你的号码联系方式留给我，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私信栏你可以留下联系方式给我，给我以后呢，我可以把你的方式啊直接交给陈杰，然后让陈杰来和你直接来去沟通和交流。哎呀，今天我们的节目直播间里面真的是满满都是爱哦，满满都是爱。美美说玄武门大树根这边发现了一只脖子上挂着小铃铛的彩狸母猫，附近都问了没有人认领，大概率是被弃养的，乖得让人心疼哦，今天带他去做绝育，那也真的是好有爱哦。范爷说他叫
0: 丽娜，
1: 丽娜哦，叫丽娜，不是刚刚有朋友说是什么丽娜，不是丽娜，
0: 哦、名字打错了
1: 啊，打错了。你看范爷真的是好认真哦，就是他叫丽娜啊，叫丽娜，哎呀，真漂亮，而且他就一直很乖，
0: 超级乖，
1: 真的很乖。就像我们经常会在这个小视频上看到的那些，就是小猫。我昨天还给你分享了一只小猫，它是可以被很多人撸的，就是站在那个大街上，然后把它放，
0: 不害怕，
1: 对呀、啊，
0: 胆子大，
1: 这太神奇了，很淡定。然后旁边小狗在那闻闻闻闻闻，就想闻它，还怕，它是完全不惧怕。它叫丽娜，真的，丽娜现在就在我们身边。非常非常的乖巧，这么长时间了，作为一只猫咪来说，已经是对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然后我们经常会发现猫就是跟你打个招呼回到家，喵喵喵喵喵过来迎接你，然后呢或者是你过去找它，然后摸一下它，很快就要到自己的这个领地里面，然后去躺下或者是去舔毛了。而我们今天这个小猫就一直坐在我们的身边，真的
0: 端端正正
1: 哦，坐的端端正，非常非常的可爱。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啊，也都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右耳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右耳邓孩子的子哦。那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哦，天气越来越热了，这两天呢都是温度持续在上升，高温闷热感持续，今天的最高温是在35度，明天后天最高温都是在34度。那我们今天呢是给我们更多好朋友带来的是一道来自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很多的好朋友呢都知道香奈儿的蔚蓝香水，那个是带着一种淡淡的木质的木调的这个香气啊，朋友们都会觉得说闻到这种就是木质调的这种香气，都会觉得有一种深深的被治愈的感觉，就好像你手上戴了一串小沉香珠子，或者是檀香啊，这个项链吊坠什么的啊，就是它这种木质香是很能够安抚到我们的内心的。那于是呢，很多的好朋友呢也都喜欢平时要喷点香水，但是呢，到了这个夏天之后呢，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香得更加的这种自然啊，香得更加的自然。作为香奈儿的全球，这是全球顶级的奢侈品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

来自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又能够清爽易汗，又能够散发出高级的木质调的香，而且止汗加留香是二合一哦。那这样的一款就是香体膏的话，在市面上的话没有五六百是拿不下来的，而且我们在官网上也看到专柜价也要卖到450。今天呢，我们拿出100瓶的专属福利，今天只为宠粉75毫升的正装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我们只要269，啊，而且是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掌上海关 APP 订单信息可查。那到手今天多少钱呢？你如果要是进我们的直播间，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蔚蓝，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两个字蔚蓝，大海，蔚蓝的天空，蔚蓝的大海，你都可以发送两个字蔚蓝，然后发送出去以后呢，如果是加客服微信，直接帮你减掉5块钱，等于是264。如果你是加入商城会员的话，还再多减10块钱，最终到手价只要254，就可以拿到手的是来自香奈儿的正装蔚蓝止汗香体膏。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蔚蓝哦就可以了，发送出去就能够200来块钱就可以拿到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那还有不少的朋友呢还在惦记的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的这一款瑞麟神经酸的羊奶，今天呢也是帮你更好的提高睡眠专注力记忆力，瑞麟神经酸配方羊奶，日常喝奶增加营养的同时还可以把神经酸的物质补充起来，强身又健脑，日常呢是299一盒，现在大促299买一盒送一盒之外，还有一罐价值300多的初乳羊奶免费送，那买的多送的多，如果你想要端午送人可以大套餐买6送6，初乳羊奶不是送6罐，而是送你10罐。你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515，400109-0515，微信下拉小程序直接搜一下"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银江南精选啊。有好朋友呢，直接把"蔚蓝"两个字哦发到了我们的这个弹幕上啊。你是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蔚蓝哦，蔚蓝就可以了。花前月下说我喜欢橘猫，他说我喜欢猫咪，这是我们的一位很爱小猫咪的好朋友。还有朋友问我一个问题啊，刘云如说你戴的这个蝴蝶胸针还能买吗？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呢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看到江苏音乐台，你打开以后然后会有一个私信，然后就是点开以后就是我们的底部留言区，发送两个字翡翠、哦、很多好朋友说我今天这小翡翠戴的好看啊，你也可以发送两个字翡翠，然后呢在江苏音乐台发送出去以后，你就可以收到这个购买链接了，也一样啊，都可以拿到手呢。

此刻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啊，我们永远就是内心里面抱有这样的一种温暖，还有就是这样的一种阳光的心态。我也非常非常想要问陈杰啊，就是当你在看到这样的一支

0: 孤独、无助，然后甚至可能生病这样的小猫的时候，是什么东西能够促使你一定要伸出援手呢？怎么能够管过来呢？
1: 讲实在话啊，其实像我现在出门啊，我都不敢随便看，不敢看草丛，然后我就想赶紧把事情办完就结束就走人就算了，就是很怕碰到这些，
2: 对吧？
1: 你别人不要的丢弃的，每一次听到这个有这样的消息，我心里其实是很难受的，我是接受不了的。我觉得这个小动物，特别是像你自己养大的宠物，他们在外面是没有生存能力的。
2: 是，
1: 在外面他会，他可能饭都吃不饱，他抢不过其他的小猫小狗。
2: 是，
1: 然后他可能会遇到疾病的风险，或者是意外的风险。
2: 是，
1: 他没有办法去扛住这些风险的，他也会害怕的，
2: 是，
1: 他也会焦虑，那怎么办？
2: 是。
1: 就是实际上你就是他的全部了，你都不要他了，他怎么办？
2: 是，
1: 我是理解不了的。
2: 是，
1: 我经常就是很生气。那只能说是看到了，我觉得这个生命它是不分大小的。它也是不分物种的，既然你看到了，我觉得就要帮他一下。
2: 是
1: 啊，这是对生命就是最起码的尊重吧。你看到他了，你就伸一个手帮他一下，我觉得是这样子。
2: 我们怎么帮呢？
1: 要看遇到什么情况。假设我们看到一只宠物猫，其实现在就是弃养的宠物猫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们在户外，他们的生存能力比这个流浪猫要差太多了。
2: 是
1: 哦，如果说你看到了，那我们是不是小区的业主群，我们都问一问，发一发啊？如果是能够帮他找到家，他是被走丢的，那是最好了，对吧？把它送回家啊！如果是它是被弃养的，我们可不可以给它提供一个暂时居住的地方？如果你能养，那你就好好养它；如果你养不了，我们是不是给它找一个领养，对吧？我们可以各个平台这个去发一发小广告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带他们去参加南京领养日这样的线下活动。其实被领养的概率是很高的。
0: 刚刚还有朋友说。邓子来组织一场领养活动吧。哦，南京专门有这样的领养日。
1: 对，有南京领养日。
0: 能给我们具体说一说吗？
1: 南京领养日呢是可能一个月它会有一个两次左右，它是在南京的各大商场去举办这样的活动。然后呢它会邀请很多的救助人把他们救助的这个小猫小狗，然后呢当然是健康的打过疫苗的这样的小猫小狗我们全部集中到这个场地，然后呢我们请到也会发一些推文，发一些广告，然后邀请就是想要领养的人到这个商场来看啊。如果看到了以后呢，那我们可以留下这个互相留下信息，然后我们救助人呢会跟他沟通，会跟想领养的人去沟通，然后如果合适的话呢，我们会上门家访，然后送猫上门。这样是一个流程。
0: 你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群的？
1: 对。
0: 对。那如果要是有相关的一些有爱的人，如果要是想加入你们这个群，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1: 这个没有关系，你只要关注南京领养日这个公众号就可以了。
0: 哦，
1: 他会告诉你什么时候。
0: 这是一个专门的公众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对，想领养的话，南京领养日可以去看一看。
0: 对，南京领养日。那怎么才能够？这其实我自己个人也是想要怎么才能够区隔开，就是不要把自己的这个心情啊，就是。可能因为是看到这些东西，小猫咪啊，或者是这些可怜的小家伙，我怎么才能够不要把自己的心总是牵在这个里面？你有什么好的方式吗？
1: 我觉得还是要乐观一些。其实我一直觉得做救助应该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我经常跟我几个做救助的朋友讲，我就说，有时候你们如果觉得自己累了，那就是超负荷了。不能这样做。长此以往的话，可能你自己也会被拖垮。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呢，就是你要把救助和生活，我觉得是可以不用分那么开，但是它一定是分开的。救助不是你全部的生活。我喜欢小猫小狗，但我的生活里面还有其他，还会有其他。所以一个呢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啊，正面向上的这个心态，多出去晒晒太阳嘛，对吧？
0: 对
1: 啊，晒晒太阳啊，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
0: 多出去走一走。
1: 然后呢就是尽你可能吧，尽你所能把你的小猫小狗照顾

0: 不好，不要去弃养，不要遗弃它。如果你有机会在大街上你看到一只需要帮助的小猫小狗，嗯，你就帮它一下，我觉得就可以了嘛。
1: 是的，其实我经常会感觉，就是你去看一个人他的这个生命的底色，或者是他的这个人他是不是一个好人啊，我们经常说他其实就是善良嘛，就是人他一定是以善良作为他的一个起点的，就是对吧，他能不能交往啊，他能不能够值得信任啊，你就看他对待小动物的这个态度，那种总是踢一脚恶言恶语或者是会去动手伤害的，像这样的人真的是你如果了解的话就不可交。就所以我经常说像陈杰他们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爱的群体，他们是也是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他们却把自己的很多的时间拿出来去，也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是去为这些小生命去付出了很多啊，去付出了一些很细碎的一些日常，所以把自己的善良把自己的爱都揣进了这样的一个口袋里面。我在想我每个人都一定是温暖的，一定都是有爱有包容的。你和他在一起，你看我第一次和他在一起交往，我觉得我是无比信任他，我就无比信任陈杰，他是值得信任的。嗯，所以我们也是特别提醒一下我们更多好朋友，如果你要是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喜好，或者是想要去伸出你的有爱的手给这些小可怜一些关爱和一些帮助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南京领养日，就叫南京领养日。
0: 对，南京领养日，
1: 南京领养日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号，或者呢你可以在后台给我留私信，然后呢你如果要是有一些这方面的讯息，或者是有这个想要领养猫咪的这个意愿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和我直接联系啊，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在我们的后台私信栏里面你可以直接留言啊，就可以告诉我，我就把你的这个意愿我直接转给陈杰。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城市当中的有爱的人可以多一些，我们的城市可以更美好一些啊！来，我们最后节目的一点点时间再把丽娜再抱上来。我们刚刚很多好朋友都在说再看一下我们的丽娜，哎呀，再看一下我们的丽娜，
0: 丽娜一直在这儿，
1: 来跟大家说声再见咯。我们今天丽娜表现的不开心了啊！
0: 丽娜表现非常好，
1: 就是表现非常好。要也小猫咪也是要夸奖的吗？来，小猫咪也是要夸奖的吗？今天我们不少的好朋友也都说想要这个领养丽娜。如果要是想领养丽娜的话，哇，今天大家就直接就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到了一只这么温柔有爱的小宝贝哦。那你也可以直接在后台给我发私信，我把你的留言直接转给陈杰哦。也是谢谢我们今天陈杰到达我们的直播间，也要谢谢丽娜到达我们的直播间，也是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份爱心。
0: 谢谢，谢谢邓华老师，谢谢。
1: 嗯，谢谢陈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Come on！
6: 接下来

深的话，我们浅浅地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地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

好，这是在周五的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啊，来自于林小培的一首老歌啊，叫做《烦》。啊，夏天呢，这个气温高上来之后呢，人是容易烦躁的，所以呢，这个每天的睡眠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我们最近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哈，夏夜的这个睡眠有哪些好的办法。好，高温持续闷热。周末呢将会迎来这个雷阵雨，来先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达到了35度，最低温度也有21度。明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24度到34度。后天是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并渐至转阴转多云的天气，22度到31度。到了星期天的时候，气温有所缓解。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欢迎大家来到节目中，分享一个特别轻松惬意的话题。夏天的夜晚，尤其是六月的夏夜，还是很舒服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可以一起来，我们分享一个话题，就是你可以推荐城市夏夜的好去处。好，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海燕和你慢下脚步，一起去享受夏夜的城市生活。节目中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好，这首歌曲的前奏一响起呢，我的脚尖就要离地了，就要点一点，然后跳一跳。来自于草蜢带来的一首《失恋阵线联盟》。周末的节目在流光飞舞，我是海燕。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欢迎回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周末慢生活和大家一起漫步的是南京的城市夏夜。南京呢，不仅有夜生活，还可以锦衣夜游哈、非常适合在入夜之后翻开，静静的阅读。我们今天呢，就在高温的天气当中，一起来欣赏一下城市的夏夜，也欢迎你推荐你所在的城市的好去处。那今天海燕和大家一起漫步的是南京的城市夏夜，特别是燥热的夏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夜游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解锁夏夜南京的途径比较多，或者是传统的，或者是创新的。当你全身心的汇入到晚上八点之后的人群，自有无限可能性等着你去轻轻的解锁。入夏之后的南京，白天越来越像是一口滚烫的锅，热浪鼓携着湿气钻进了每一条街巷。可是当太阳落下山的时候，天色由橘转紫，再沉入到幽蓝的时刻，这座城市的另一个版本就开始激活了。说到南京的天色，我的脑海当中始终都有小时候，大概是八九岁的时候，那时候晚上总是跟着大人晚饭之后散步，我喜欢抬头看天，透过树叶看幽蓝幽蓝的天，那种蓝色我觉得是全宇宙全天下最美的蓝啊，就是给我从小的一个小小的心灵当中所种下的那一笔非常非常难忘的色彩。我想那一抹蓝应该就是夏夜的幽蓝吧。那个时候人们还是很喜欢户外这个乘凉呀、散步呀，晚上出去的话呢，邻居之间啊，这个老熟人之间都会互相打招呼，叔叔阿姨叫个不停。我特别特别的想念和怀念那个时候的生活哈。现在呢，同样我们走出去也能够感受到热气腾腾的从小区门口、地铁站口、写字楼大楼鱼贯而出的汇入一条条夜游的河流，很多的年轻的身影，他们要去的地方没有绚烂的霓虹招牌，没有喧闹的音乐鼓点，那有一顷湖水，有一江晚风。南京夏夜的晚八点正适合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亲近自然，让身体在清凉当中舒展，让所有的负面情绪都在夏夜的夜色里面清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也可以来推荐在夏夜当中城市的好去处哦。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把我们带入到了陌生又熟悉的苏州河，薛凯琪所演唱的歌曲《正在经典975》。

我们听到薛凯琪的一首《苏州河》，正在周末我们上午时光和海燕一路同行的流光飞舞。好，大热天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精选的好物，我觉得是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带来的是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夏天出汗多，这个小物件真的是能够派上用场哈，而且是香奈儿的品牌。你可以赶紧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回复蔚蓝两个字立刻可以购买了。不管是出勤啊，出街呀、然后这个或者是约会啊，商务洽谈呢、这种自带的体香，这种清香的味道啊，真的是非常的加分。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香奈儿的蔚蓝止汗止汗的这个香体膏，既能够清爽的抑制汗水，同时呢又能够散发高级的香气，在盛夏时节气场始终在线哈，就是轻松的驾驭止汗加上留香的二合一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市面上呢同品质的止汗香体膏呢，一般来讲要好几百，有时候要五六百。那么我们在官网和线下的专柜呢看到这一款产品要450，但是今天我们频率推出的100瓶专属的福利啊，只为宠粉75毫升正装的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只要269，还是韩棉版哈，只有韩国专柜有售。那么这一次呢，跨境直采到香港，然后从香港直邮发货的这样的一批产品。好，那你可以赶紧登录到这个掌上海关 APP 去看一看订单的信息哈，因为正品保证清关的手续都是齐全的，有效期到2029年3月份，绝对是好日期啊，可以用不少的时间。好，现在下单呢还有惊喜啊，立减5元，到手264，加入商城的会员呢，享受会员的一个专属的福利，还能够再减10元，最终到手是254。好，会员减免更加的划算哈。不过在这儿说清楚，就是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的慢一些，大概要等7到10天左右。好，这是一批限时限量的福利，只有100瓶，大家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蔚蓝两个字立刻可以下单抢购。

享受的朋友都知道，夏天要穿真丝、盖蚕丝、用牛皮席。你看，动物纤维的概念啊，真的是用上才知道真香，舒服透气，质感看着就完全不一样。今年我们牛皮凉席上架，价格在如此卷的情况下，我们做到了史上的新低，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并且全部都是陶层皮，新款的大象灰。老听众知道这个价格之后，直接问了一句，说是不是瑕疵品啊？这个价格买新款的头层牛皮席，货到。

0: 的粤语经典《沉默是金》正在经典九七五，这里是流光飞舞
1: 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续在经典九七五，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上午时光，流光飞舞，听到的《夜太黑》来自于三里林忆莲。今天我们慢下脚步，在周末去享受一下城市的夏夜。

好，继续在节目中听到郑秀文的一首《值得》。关于城市的夏夜啊，欢迎你的推荐，有哪些好去处？在路上说，只要你动起来，户外走走，美景无处不在。还有朋友说，那种有喷泉的广场，晚上去特别凉快，还能够欣赏喷泉夜景。好，谢谢朋友们的推荐，也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可以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今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刘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欢迎你的参与和交流。

0: 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0: 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的牛皮凉席真的叫做王者性能，青铜价格，一米五的降到1299，一米八的1599。照我们开会时候说的，今年不买血亏。所以如果您观望多年还没下手，或者是想要加订自用送人的，都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席下单。南京的刘女士说，真的是一用就爱上了，前后买了有五六床了，都是红棕色的，今年想入手大象灰的，配新家的装修风格。还有马先生说，这个席子真的是伴随着我家娃长大的，从几岁到现在高中毕业了都。是的，多少家庭都是买了一床又一床，甚至从单身到结婚到生娃到孩子都上初中高中了，都还在用广播里的年年的爆款产品。那今年价格新款只要1000多，这是618大促端午节父亲节联合的大动作，史上以来第一次，一米五的1299，一米八的1599，工厂直销才有这个实力，大家赶紧拨打4007106109，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自助下单，确保是头层席，皮张皮质放心订，免费配送，不满意直接退。老人女性关节不好受不得寒，男士出汗大黏腻，费席子也费打理的体力，都赶紧用起来，少开空调省电费，1000出头买牛皮凉席，仅此一次大促机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到今天柳光飞舞话题当中，来说说城市迷人的夏夜。再次感谢来自于我们远方的一位听友哈，这是因为给阿嬷的情书我们结识的一位来自汕头的听众，他一直都是在大蓝鲸当中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话题，谢谢神经蛙哟。告诉我们汕头的夏夜，说你最喜欢坐一趟一元的轮渡，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上船，找个靠栏杆的位置，海风慢慢的吹过来，白天的暑气一点一点的散开，轮渡划过内海湾，夕阳把海水染成了金黄色，什么都不错，只是吹风，就这一块钱，大概是汕头最值钱的一块钱了，因为它能够买到海风，能够买到日落，也买到一个慢下来的夏天。

继续在经典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周末的慢生活，一个人的精彩。艾娃萧亚轩稍后回来。那天

0: 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0: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哼。
1: 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继续在今天周末我们的流光飞舞当中，慢下脚步，一起感受一下城市的夜色，漫步南京城市的夏夜，别有一番风味。从宣武湖畔到紫金山，再到青澳公园，

这个青澳公园的夜呢，和紫金山的野趣和玄武湖的悠闲完全不同啊。这里散发着青春和现代的荷尔蒙，桥下的江岸边大片的绿地，夜跑的人们沿着江边的小径来回的穿梭，骑行的队伍呢从南京眼上呼啸而过，江风裹挟着水汽扑面而来，带走运动产生的热量。不远处青澳双塔楼在夜色当中亮灯，和南京眼的彩灯交相辉映，仿佛整个空间都流动起来。这里没有密林的包围，但是视野极其开阔，一抬眼就能够看到整片夜空。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分享的流光飞舞，慢下脚步感受城市夏夜的魅力。

好，这是周华健的一首《爱相随》，今天和大家一起感受城市的夏夜之美。再次感谢我们来自于远方的汕头的听众哈，今天和我们描述了汕头的晚风啊，坐1块钱的这海上的渡轮，而且刚刚贴了一张图啊，非常非常的美啊，无论是角度啊，还有就是那种众生啊，这个景别啊，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瞬间啊。而且下面的这个话呢，我觉得也可以推荐给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到汕头去旅行的话呢，天气好的话，一定要去汕头坐一趟海上的渡轮。

大家可以把这一页放在自己的心愿清单上。好，继续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同行。今天为大家精选的好物呢，可以通过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蔚蓝两个字立刻可以购买啊。夏天这个出汗比较多，我们给大家带来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啊。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应该是一个刚需哈，那到了夏天的时候浑身是汗，尤其是腋下湿漉又黏腻啊，衣服沾到身上啊湿漉漉的不舒服，而且整个人昏昏沉沉没有精神的话呢，这样的一款产品来的正是时候，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因为涂上去那一瞬间就是冰冰凉凉的，有一股清风从腋下吹过，瞬间就唤醒了你的感觉，整个人都精神了啊。下班之后去健身房锻炼出汗也没有之前多了，运动完之后再补涂一下啊，清凉感立刻回归。好，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精选的这款产品呢，官网和线下的专柜要450元一瓶，作为消耗品呢还确实是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推出的100瓶的专属福利，75毫升的正装只要269，而且有效期一直到2029年的3月份，所以真的是放心的慢慢用啊。我们给收音机前的听众带来的这款产品是韩棉版哈，跨境直采到香港，从香港直邮发货的，正品保真，清关的手续齐全，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到订单的信息。好，你赶紧可以下单，而且呢下单就有惊喜啊，添加福利关的话立减5元，到手264，加入到商城的会员的话呢再享福利减10元，到手只要254，非常的划算。好，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的慢一些，大概需要1周7到10天的时间，但是这个价格实在是非常的给力啊，限量100瓶，大家可以赶紧登录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蔚蓝两个字立刻就可以购买了。

0: 牛皮真不是吹的，新款大象灰高奢头层牛皮凉席618逆天价格，没有满减，没有满赠，直接裸席价格一步到位，1.5米的1299，1.8米1599，订购两床的家庭还能再多得到蚕丝夏凉被一床。父亲节、端午节618三节同庆，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我们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拒收。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看图下单，搜索迎江南精选，口金迎江南水乡的江南，迎江南精选。卖了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凉席，席面平整，不容易藏污纳垢，不会造成螨虫滋生，脏了温水擦拭洗面即可，不需要用其他的东西保养。像我们家第一床啊，应该是2014年入手的，当时花了内购价还要2980，到家之后我婆婆就说这席子华而不实，后来呢带了小宝宝，成了宝宝最喜欢待的地方，午睡的专属。后来孩子独立了，我直接买了两床，把家里全配套，每个人都是满满的好评。我们家的牛皮凉席主打的就是安全，植物印染，手工鞣制。现在啊，大家对于家具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装修一下都是几十万起步，所以床上用品啊，牛皮凉席一定得选。今年大促，价格超值，1299，或者说1599，就能买到头层的水牛皮凉席，买两床才2000多，还没有外面一床贵，还有蚕丝夏凉被免费赠送。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迎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请此一次618。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好，继续在今天节目中，海燕和大家慢下脚步，去感受南京城市的夏夜。从紫金山到玄武湖到青奥公园，接下来我们到城北的滨江风光带，这是非常好的夜游的长廊哦。一侧是奔腾不息的长江，江面上点点渔火和往来的船只将夜色点缀得生动而又辽阔，而另一侧呢是连绵的绿化带和错落有致的观景平台，芦苇在晚风中轻轻摇曳，水鸟在浅滩上安静的栖息。规划很完整的绿道呢，让夜跑和骑行变得格外的从容，你没有必要去担心人流和车流的打扰，只需要专注于脚下的节奏和耳畔的江风就好了。南京夜幕下的长江卸下了所有的包袱，变得温柔而又深沉，用江风抚慰了岸上的每一个人。你看南京的夏夜是如此的有魅力，有山有湖有江有岛，在夜空之下夜游的人和这座城市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满城的暑热随着晚风也渐渐地消退了，把凉意留在了珊瑚江岛的夜空中。夜色越深，夜游越美。

继续在今天九七五，今天已经是6月12号了，我们一直都在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今天开始哈，一直到6月14号这个周末呢，重磅的来袭就在盱眙的龙虾节的广场，应该是全国吃货的一个大集结的时间了啊！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没有这个购票的话呢，我们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赶紧可以来这个买视野非常开阔的看台区啊。这是最低票价，只要168元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周末如果没有特别的安排，又想要有一个惊喜的体验的话，我觉得喊上好朋友一起结伴同行，轻旅游的这个旅客是游客是非常非常合适，这个在看台区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龙虾节的。所有的门票都包含了7到9钱的大号的这个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而且呢还有龙虾的大礼包，啤酒啊、气泡酒啊、坚果呀，包括瓜子呀、板栗呀、龙虾的周边啊，应有尽有。好，那购票的方式呢很简单，通过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燕两个字啊，正在收听海燕节目的朋友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燕两个字，立刻可以扫码进入到官方小程序就能够抢票了。现场活动的这个现场呢来兑换纸质的门票哈，就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4号，这个周末是非常非常的火热的，千万不要落下哟。可以邀上你的好朋友一起南京自驾出游啊，也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全家出行啊，结伴朋友同游是非常合适的。好，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海燕两个字来赶紧购最后的这个看台区的门票了哈。第26届盱眙龙虾节就在今天、明天和后天，让我们相约在盱眙吃正宗的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哈，一起爽翻整个6月。听到歌曲来自花儿乐队所演唱的一首《静止》，送给大家，祝愿大家这个周末火爆快乐。无论是看世界杯足球也好，或者是来到我们的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都祝你周末快乐。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

年代金曲，我们听到的是梅艳芳的一首经典。女人如花，花如女人，听梅艳芳《女人花》。

梅艳芳的一首《女人花》之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民谣男歌手 Don McLean 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这是献给文森特梵高的一首歌 Vincent Starry Starry Night。

McLean 带来的一首成名单曲啊，他唱给文森特·梵高的歌曲 Vincent Starry Starry Night， 这首歌还有一个名字就是星空之夜，文森特·梵高的一幅特别著名的画作。凤飞飞的往事如昨。

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留言板当中，在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今天的互动直播间呢，和大家聊到的城市的夏夜，大家的推荐都特别的棒哈。有些朋友的留言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确实是如此。甜甜说，夏夜去夫子庙秦淮河畔漫步，然后呢乘上画舫船，边吹着古城清凉的微风，边看五彩灯光倒映在水面，心情就很美好啊，尤其是在初夏的夜哈。好，我们在节目当中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并且参与到话题的互动直播间当中。更多的分享可以通过关注主播号海燕，在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更多的我们在节目之外的交流，可以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好，这是来自于周华健的一首《最真的梦》，之后我们还会听到Sandy林忆莲、宁宁和韩宝仪的一首

如雷贯耳的老歌，在夏天里面粉红色的回忆，和你相约在下个星期一到来我们的流光飞舞。我是海燕，我们下周一见。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

0: 界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1: 欢迎你来到完美生活，你好，我是 DJ 新月。吃喝玩乐，寻找开心，这是我们周末的要义。有36计、72计，各种各样的计策，让你去执行，去发现。Jolin 蔡依林这首《爱情36计》，首先开场。

0: 啦。
1: 你说一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FM 九十七点五，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2: 欢迎来到完美生活，我是 DJ 新月。哎，今天是周末，会不会有时候突然就会想到说，哎，周末就该找点乐子，是不是啊？所以当我们念头一闪，我们当下就想立刻去做的那些小快乐有哪些呢？对呀，虽然日子是按部就班，一天一天往前走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有那种毫无来由突然冒出来的那种很即兴的小念头。例如你看，今天阳光不辣，风也不错，虽然说最高温度达到31-32度，但是我觉得不是那么晒，窗外风很好，突然我就想去河边走一走，如果方便有空，我立刻就穿上运动鞋走了。哎，莫名的尝一种老味道，只想马上尝到，走，出发。刷短视频看到别人在吃凉面或者是小龙虾，哇，这个念头一闪，立刻点外卖，丝毫都

不带犹豫的，是的，我们不用等周末，今天是星期五，我们也应该有放松的自由，我们不用等改天，现在就吃，现在就玩，现在就做。所以今天在大蓝鲸APP 我就给你留了一个话题，叫周末了，我们都来即兴满足自己，念头一闪，想做就去做。 今天啊，我真的是很想跟那个所谓的延迟满足唱唱反调啊，对对对对对，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讲，哎呀，要有自制力，要有自律心，我们要延迟满足啊，我们要等以后，我们要等有空，我们要等划算，然后我们再做。但是有很多的情绪价值是想做就做，念头一闪，马上就做。 才可以带来的快乐，比如说你突然想去玄武湖走一圈，午休只有2个小时，你是去还是不去呢？没事儿啊，骑上个共享单车，就在解放门停下，然后走进去，也不用一下贪多，你就坐在一个长椅上吹吹风啊，吹上半个小时，再骑上半个小时回到办公室，怎么不行呢？<笑> 是什么都不带，关掉工作群，出门晃一小时，我们再回来，或者干脆下班路上，哎，突然想去路边坐一会儿，换个角度，换个心情，发发呆，看看云，放下工作，什么都不想，怎么不可以呢？当然是可以的啦，只要你想，你就去做，只要你有念头，你就抓住，这是不是也叫知行合一呢？ 好，我们不多说了，欢迎各位来跟我聊一聊那些你觉得念头一闪就想去做，立刻可以满足自己的事儿。

0: 吕方，爱的路上千万里，当我们一生越走越长，我们总能遇到那几个和自己情投意合或者是一拍即合能够心灵共振的人，同频的好朋友。不过话又说回来，长期和短期效益，你更愿意选择什么呢？啊，对，其实我今天要请大家聊的话题很简单，就是周末我们都来即时的满足自己，念头一闪，想做就去做吧。欢迎各位跟我随听随聊，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来互动区搜索975来聊聊。其实我刚刚既然提到了延迟满足，也提到了即兴满足，是不是会让人觉得哎有点复杂？不复杂，我举个例子啊，钱钟书先生说过，这个世上只有两种人，比如一串葡萄，一种人先挑好的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你看，这容易吗？我就问你，你是那个一串葡萄先挑好的吃的人，还是先把那不咋地的烂的酸的小的先吃掉，然后把最好吃的留到最后吃的人，你是哪一种？哎，欢迎你来回答我这个问题吧。我觉得 AB 选项嘛，对吧，你总归方便选吧。那要我来告诉你答案的话，你猜，我知道你一定猜出我的答案了，我肯定先挑那个最好吃的吃呀。这完全是两种人，有的人在凌晨忽然想吃一道美食，立刻满足，一定要立刻开车出去吃，这叫乘兴而去，哪怕开上几小时就找到这一道美食，他就觉得所有的用功都是值得的。我相信一定收音机前有这种人。哎呀，经常还会有人说早买早享受，晚买晚折扣啊，对对，所以喜欢及时满足自己的人，他们更关注自我的需求和价值。当然还有一类人，他们相信啊，自己可以通过不断的努力坚持就是延迟满足。比如说心理学家曾经让十多个孩子坐在教室里，在他们面前摆着糖果，制定规则的人告诉这些孩子说，如果你们能等到我回来之后再吃糖果，我就会给你们额外的奖励。如果我没有回来之前先吃掉糖果的人就没有奖励。最后呢，这个实验结果是十多个孩子里啊，只有少数几个孩子能坚持到最后，其他的孩子很快就忍不住这个糖果的诱惑了啊。当然了，心理学家长达十几年的追踪调查发现，那些当年能够延迟满足自己的孩子，在自己的事业上往往有更长远的职业规划，事业上也更成功。不过我觉得吧，这里得建立一个前提，就是那剩下来的几个坚持到最后的孩子最后真的吃到更多的糖了。如果他们当年被承诺的内容没有得到兑现，很有可能从此以后就对延迟满足产生了怀疑。哎，不多说这些复杂的了，我就问你，你先吃好葡萄还是先吃差葡萄？周末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什么念头想做就去做，现在你有什么念头了呢？想一想，出去一天去扬州吃顿早茶如何？
1: 早上人还在香港，还在九龙城。
0: 别愣着，告诉我你现在的念头是什么，快登录大蓝鲸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975，找到完美生活，把你刚才那个小念头立刻告诉我。特考李文刀马旦。

0: 一年一度的618已经火力全开，牛皮凉席作为重磅中的重磅，今年拿出了新款做谷底价回馈。新款的颜值更漂亮，更是在植物鞣制的头层皮质的基础上加了防粘新工艺。出汗大的男士，不爱开空调的女士和老人，包括到青春期火力旺的孩子，都会被它的舒爽所折服。大促价格，1米5的才1299，1米8的才1599，这价格先报是想让心急的朋友先锁定订单，赶紧拨打4007106110940071061109，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还有更重磅的，今年订购两床的朋友蚕丝下被送给您了，这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被子还不到3000块，但是将彻底颠覆您的认知，每晚的舒爽体验真的超值。40071061109，40071061109，鼓楼区的马先生订了一床，说收到席子觉得比之前订的红棕色的更漂亮，特别的喜欢。是的，本次是新款的静谧灰色，非常的高级，而且整个席面的皮质质感能够体现出来，爽滑平整，不掉色，富有弹性，更加的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能够自动的调节温度，身子底下始终保持在人体最舒服的25到28度。本次低至1299，欢迎对比品质和价格，40071061109，40071061109，微信和小程序都可以下单，都是送货到家，满意再留下，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 九十七点五，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一切刚刚好。真的是巧，有位新朋友叫做朵朵奇葩跳恰恰，哇，这个名字太可爱了，我觉得咱俩一拍即合，你这名字好听。我们经常想不起来起什么网名啊，你看这名字多可爱啊。他给我留言说，酸菜鱼和香糟鸭舌昨晚就把食材买好了，今晚准备做。太牛了太牛了，我忽然想起来在南台巷里面有一家专门做这个卤菜的，那个卤的那个香辣带点甜的鸭舌，还有他们家卤的那个小五香蛋，小那个鹌鹑蛋，特别特别特别好吃，那个翅尖也特别特别的好吃，我就是忘了它叫啥名儿了，反正就在

南台巷里特别有名，当然我通过网络去买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叫啥。我准备今晚下了节目立刻就去再订一波。这就是个念头，是不是？那你先吃好吃的葡萄，还是把好葡萄留到最后吃呢？你是哪种人呢？周末嘛，有什么好念头，好吃好喝好玩的念头来了吗？哎，想好了吗？哎，告诉我，然后想做就去做吧。叶倩文的这首歌《真心真意过一生》送给你哦。

完美生活，我为大家推荐卡诗洗发水，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洗发水就赶快购买啊。作为洗护界的大牌顶流，卡诗洗发水可以轻松搞定各种头发的难题啊。沙龙御用品牌，很多明星博主都在用。那么这款高端洗发水卡诗，它有三款销量冠军，绿瓶是油头救性，控油效果超厉害，需要一天洗一次头的朋友们用它就行了。那么如果你的头发细软塌的话呢，那你就用粉瓶，它洗完头吹干以后视觉上发量会增多不少。对，那么总喜欢折腾头发的受损发质呢，那我们就要选卡诗家的黑瓶，真的这是他们家特别有名的爆款哈，用完头发一梳到底，大家再也不用担心大把大把掉头发了。那么今天618美妆狂欢购就要宠粉，500毫升卡诗洗发水只要299元，而且呢是不是一瓶，是买500毫升送500毫升，买一送一，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9。那么烫染多头发干枯的就直接冲黑瓶啊。那么院线还有专供的1000毫升的大正装两瓶装，合计呢2000毫升，一共只要399元。咱们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洗发水来抢购哦。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0: 金管家装饰，
1: 金管家装饰，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6: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7: 说设计，
2: 说知识，
1: 说专业，
7: 说态度。
6: 金管家装饰，南京。

0: 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1: 聆听家的声音，打造家的温暖。这里是家装实录，这里有关于家装设计的奇思妙想。有请南京金管家装饰首席设计师 FM975 家装零距离设计导师赵善明。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2: 时间来到11:31，这里是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星月。
3: Hello， 听友们、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善明。
2: 哎，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赵善明老师来了哈，在跟我们讲家装、讲设计的同时，今天我要问你个问题。
3: 您说。
2: 说。这个钱钟书说呢，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呢是一串葡萄他先吃好的，还有一种人呢是一串葡萄他先吃差的，那你是哪种人呢？
3: 我是先吃好的。
2: 但是实际上在延迟满足，比如说在闷头前进，为了一个大项目憋大招，这方面你是不是一个属于很擅长延迟满足自己的人呢？
3: 应该也是。你就像我们讲的，做一些这个单子的时候，做一些案子的时候，那如果这段时间我有几个这种大的房子在设计，那可能我会全身心的，首先要投入进来，可能其他的事情我会放到一边。另外一个可能我就这段时间可能会加班的时间会更长一点，比如有些时候早上起来，其实我起来的还是蛮早的，大概在六点多钟我就醒了，可能我就拿开这个笔记本，我就突然间有一些灵感，我就会用手机或者用电脑，如果在身边，我就会把它记录下来。
2: 所以有些人说觉得一天没干什么就感觉自己累得要命啊，感觉自己像牛马命一样的。那要这么说的话，其实赵老师，其实你的这个工作节奏实际上是很高强度的。
3: 也算是吧，应该是强度比较高一点。
2: 赵老师不知道我要问他啥。其实我就是想说，如果不是因为全情投入，如此的热爱和喜欢这个工作，那么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对于你来说，那它就变成一个煎熬了。
3: 辛老师，你这个说的太对了。我说实话，我是真的喜欢我们设计这个行业，家装这个行业啊。就像我也跟我的助理也讲，我说如果是我们就是被迫或者来画这个图，那你就感觉很累。我有些时候会说啊，如果我是比较喜欢画图的，无论是这个手画或者用电脑画图，就是那种感觉会让你真的很安静的能放松下来，你不会去想太多的事情。
2: 时间刷一下过去，赵老师进入心流。
3: 对，但如果是作为像一个主案设计师，我们可能想的事情太多了，要想到这个工地里面有一个什么小的细节点没有衔接到位，或者就是说客户提了一个什么要求，我这个方案要动一下，好比有些时候啊，这个墙体多砌了大概一个拐角，那有些时候我们的客户朋友他们会说，哎，善明，我到现场看了一下，我还是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小的拐角过来嵌这样一个柜子，那我可能我就会想着，哎，什么时候跟我们那个项目经理说一下，把它调整过来，或者就说，哎，这个颜色要调了，调呢，当时我们既定了一个颜色，由于这个没有到现场去比对，可能我会在想，是不是我们要约一下项目经理，还有我们的这个业主朋友一起到现场，到现场再比对一下，我们有些时候对于一些砖的选择也是这样子，就等等啊，就是细节点。那如果是沉下心来在办公室里面画画图，我觉得蛮幸福的一个事情。
2: 明白了。从赵老师的回答当中，我可以看出来，一个主案设计师绝不仅是只做他喜欢的画图这一件事，有非常多细节的对接、跟进、管理、统筹、和人打交道、和客户谈方案、和项目经理去沟通，怎么去做非常聪明的 push 的工作，对吧？
3: 对，装修嘛，我觉得确实琐碎的事情太多了。你就像最近我也遇到，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跟大家也做一个分享。我们这个客户呢，其实他是，应该是去年年底就在我们这边订过了。然后呢，这段时间水电正在施工，他遇到一个这个情况还是有点小棘手的，就是买完房之后呢，就过了一段时间才动工，就发现这个楼上有一路铁管子老是漏水，然后呢楼上呢又是一群群租的人，就感觉他这个又是漏水的，然后人住的又这么杂，就是非常。

0: 非常难受，特别是漏水这个事情。嗯，然后这个房主呢，他把房子他是相当于转租给了二房东。嗯，二房东呢，相当于直接托管给他。二房东呢，他也是找他那个原房主的亲戚，等于在对接这个事情，所以说搞得是非常难受。嗯，因为当时在买房的时候，可能他就没有注意到 这个漏水的这些情况，可能当时这个中介啊，包括原房主他也没说，导致他就现在装修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停滞的工作，等这些事情来处理。在这里呢，我想提醒我们的一些听友朋友，如果在买房子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八几年、九几年的老房子，一定要注意它的下水的问题，包括你楼上它到底住的是一个一些什么人，最好也了解一下。
1: 下水的问题，
2: 烟头万绪啊，所以就很复杂。不过呢，讲回来，我们从正面角度去讲呢，就是能让赵老师如此享受去做一个主案设计师，方方面面啊，让你有一些正向的感受。那可能有很多方向啊，比如说业主啊，比如说你们那个最后有出了一个什么成效啦？
0: 对，那给我们最大的鼓励应该就是 这个房子最后能够完美的落地，然后我们的业主朋友能够开开心心的入住，然后呢，后来又再给我们介绍客户，这个是我最开心的事情。有些时候我还真的喜欢，就是安安静静的画画图。其实我现在特别怀念以前我当助理的日子。
2: 是吗？
0: 那时候确实不用怎么想，虽然说收入会少一点，但是那时候确实
2: 人会很充实，就是会跟着我的师傅、我的前辈去学习东西，自己就感觉就像是一块海绵一样的，不断的去吸收这些营养水分。
0: 说到这儿呢，就是这样的啊，人这一生呢，就是总是在不断的向别人学以及教别人的过程中，就是这个叫用老话讲叫传帮带。对，像我们经管家其实还是有一个特点，我们有很多 就是项目经理的一些小孩啊，包括我们有些时候项目经理他家里有些亲戚啊，他也会选择来经管家。其实经管家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一个是我觉得非常包容，然后呢也有很多的二代慢慢也进入到我们经管家，所以说经管家的这个口碑信誉做得好，他不是没有理由的。
2: 你的原因是也是不断有年轻人进来的。
0: 对，很多的年轻人他慢慢的会了解到经管家成长。
2: 然后所以说经管家他目前整个状态我觉得一个是年轻化，然后呢这个动力也是比较足的一个公司，也是帮社会提供了不少就业的岗位。
0: 是的。
2: 说到这儿呢，其实对于经管家的规模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作为南京的一家扎根本土的装修设计家装公司的话呢，经管家已经在南京有17年的历史了。 对，我们经管家在南京住了很多年，我个人在经管家现在属于今年应该是第11年了吧。反正也见证了我们公司的一个成长，然后这么多年来不断的一些新老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所以说经管家应该是越来越好。大家想了解经管家的规模呢，其实光听我们说那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你比如说有空，你路过汉专门大街8号，其实就在汉专门大桥往下下来 这个路口，你就往西走100米，你就可以看到十字路口路边上啊，南京经管家装饰白底红字8000平米的展厅，你走上去啊，一楼、二楼好好的去参观一下，你就发现各种工艺工法呀、主材呀、辅材呀、家具家电啊，这空间展示啊，还有包括各个设计师的这个工作室啊，尤其是你一上来就可以看到赵尚明老师的工作室，再往里走呢，也可以看到王博的，还有包括刘宇
1: 对吧？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在设计师的陪伴之下，然后去对这个整个公司的框架呀，包括一些工艺工法呀，你做一个细细的了解。然后呢，你再把你自己的房子的情况啊，好好的现场交流一下，我觉得特别好啊。那如果你想来参观呢，来之前呢，你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353155，你跟月月联系，你也可以跟赵老师加上啊，跟赵老师交流很多关于你的房子的需求。 再说一下啊，是小写字母
0: FM355，赵老师，在得到业主那么多正向反馈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经常听到业主说，哎呀，这房子设计的这么多年，感觉还是不落伍啊，依然还是能够，好像感觉还挺，还符合当下潮流的，有没有这种？有，我们有些客户就是，我觉得这两年比较明显，就是有些人会把房子给换掉。那他在换房子的时候，就是这个房子 挂到这个网上去啊，就是很快这个房子就被成交掉了。

0: 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说实话它能应该能归结到我们在装修设计里面，就是它设计的这个耐久性会更长，然后呢再加上我们本身业主他用的又很细心，这房子还是比较看起来还是比较新的，它的卖相比较好，那它这个成交率就很快。
1: 不仅是材料好，保养的好，还有一个就是Coco Chanel有一句话叫做时尚多变风格。

0: 这个界限，就是选择现在这个中古或者那个法式那个什么什么美式什么欧式的，不存在。但是它的总体需求就很明确，我希望这个房子的就是不过时耐看，然后呢环保，看起来整体比较舒服就行。说太对了。嗯，
1: 这讲的是针对，就是我不是专业人士，那我又怎么知道哪一种风格适合我？
0: 对，
1: 我或者可能看图这个风格也喜欢，那个风格也喜欢，所以或者有人甚至是什么呢，我对各种风格我都有过了解和涉猎了，但是我最终发现我并不是那么在乎一定要符合某种风格，我就是要让它不过时。
0: 嗯，可以的，你就像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个 作为这个风格怎么去界定，然后呢就是怎么去装，让这个房子看起来简洁难看。当然我们有一些客户朋友他可能就是认定某一种风格，我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找月月添加他的微信，他的微信群里面呢也经常会发一些我们做好的一些工地的就是真的是实景，然后呢还有一些是我们就设计好的一些效果图，在我的工地里面我一般都是这样子，效果图做好之后我会贴着这个图纸在现场让工人对照的这个造型去施工，包括未来的一些配色啊什么的，有这样一个主体的一个方向，就是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呢，就有这样一个好处啊，就是你能看到它，它发的一些案例，微信的这个是小写的
1: FM 35351，
0: 如果方便的朋友可以添加一下，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 35351。而且月月发的那些案例，除了这个给大家找来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可能更多的都是你们自己的业主的家里的照片，对不对？对，这个里面呢我觉得它分为几种，一个是比较接地气的，就是大家正常装修的一些照片，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有设计感的， 就是追求一些风格的，可能凹的造型会多一点的，就等等也有，或者就是我们还是比较偏向于时下流行的这种风格叫轻装修重装饰，就造型不多，但它的一些软装的一些搭配，它出来的这个效果就非常好。就所以我们还有一部分客户是什么呢？是精装修的业主，就是他没有 就是太多硬装上的一些改变，只是说把一些局部的一强部啊，或者一些乳胶漆调成了一些颜色，或者在我们监管家再配一些软装的家具或者定制一些柜子，就让空间它看起来更丰满，而且符合我们居家的一个需求，有收纳而且简洁大方美观。那么在于分过这一块，我这边就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在装修这一块我觉得一个重大的要点是颜色，颜色我觉得它是一个最
1: 基础的一个东西，就是颜色呢我们整体风就是这一个方向是往叫低饱和度的一个棕杏色去靠，就是大体的颜色啊，就是比较稳一点。所以是不是也就是我们讲到的一些基础色？
0: 对，其实我们讲到这个基础色，我们放眼看过去，无论是什么现代奶油啊，或者原木奶油啊，或者带一些简单的像意式的一些极简啊，其实它的主色系都是以米白或者叫浅灰 或者奶油色，像奶油色我们这几年用的特别多，像乳胶漆什么珍珠白、可可淡奶，那个杏紫灰，其实它都是偏米色一点的这样一个打底色，然后一些灰褐色，就是灰褐色我觉得在意式极简里面用的是特别多的，这些我觉得都是叫柔和的棕杏色打底，就是它的给我们整体的一个大面的感觉就是比较安静比较沉稳。现在我们很多一些客户朋友到 监管家来咨询装修，他的目标就很明确，就是打破以前的一些常规思维，就是做这个造型，做那个造型，现在一律是造型往简洁化去靠，顶多做一些小的一些叠积，让空间显得稍微有点层次，然后点缀色，那我们的大面的一个颜色以这种米色啊米白浅灰这样大的一个低饱和度的一个棕杏色作为一个打底，那我们的点缀色分为一些像一些什么深棕，
1: 还有一些墨绿，包括一些藏蓝，还有一些是勃艮第红，来增加这个空间的层次。就是以这几个颜色呢，我想到了我们几个对应的风格，一个是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叫棕古，像棕古里面或者做一些宋式美学的这种风格里面，它都离不开胡桃木的这个颜色。胡桃木可能大家在想十几年前我们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可能我们的木头用的这种胡桃木 比较多，它有深色的，有浅色的，当然现在又时间又来了一个轮回，它又到了这样一种风格流行的时代。我们现在做的像中古，包括中古包豪斯，包括宋式美学，胡桃木的这种质感是比较多的。讲到这个胡桃木的颜色，可能
0: 就是第一次装修的朋友可能

0: 可能他不太留意，但是我觉得还是什么呢，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对于装修这一块有不清楚的，或者哪怕是一个精装修，他原先的风格是一室或者带想调一点点中古的质感，那你可以就带着你这些照片或者户型图来汉中门大街8号，我们坐下来聊一聊，我们看一看就是哎上面讲的这个胡桃木的颜色从全屋定制角度看它是什么样一种颜色。 哎，这个胡桃木其实它分它的一些木纹的这种纹路的一些粗细啊，包括颜色的一些深浅啊，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到底是选深一点还是浅一点好，这个一定要根据整个家庭装这个一个是楼层的高低，如果楼层偏高光线又好，那你可以考虑用深色的胡桃木，如果楼层不高而且就遮挡也比较厉害，可能我们会建议 选择一些浅色的胡桃木，空间里面的颜色呢我们讲一定要控制在3个主色系，那你选的这个胡桃木的木纹色，我是建议要不就是门墙柜统一，要不就是门就是门和墙面的乳胶漆统一起来，让它空间感觉看起来不会那么的就什么乱，越空间越小那颜色一定要把握的更精准一点，就哪怕是以乳胶漆去调这个门板颜色，或者就是以
1: 柜门门的颜色去配这个房门门的颜色，那一定要找到小样，两个在这个自然的光线下去比对一下，哪个更合适，那你一比对，那就非常清楚了。说到这里呢，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就想说，哎呀，郑老师， 好像他的表达就会让我觉得我很想去跟他认识啊，因为我可能未来会有一套房子要装，或者当下，那么大家都可以加管家预约的微信啊，小写字母FM 35351FM 35351，然后你就可以加到赵老师啊，可以跟他交流。赵老师，我觉得会不会有一种朋友啊，他们可能在过去自己家里的家具买得很好，
0: 然后也不过时，那他这次要换房子了，那可能会觉得那我这些家具扔了也可惜，而且我也有感情了，并且现在你再去买这种家具你还花不少钱。对，还有一个就是关键它环保，因为它经历了这么多年该散的味道也散掉，散掉。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老家具确实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以前的回忆，我们也有些客户朋友他是提出来，哎，我这几个床 我想放到我的房间里面，因为作为我们这个家庭装修，因为对房间里面本身就是作为一个私密空间，我觉得它的颜色不一定要跟公共的空间统一起来，我可以根据我的喜好来配这个颜色，当然你有一张这样一个床我想保留下来那也没有问题，我们在后期装修的时候，特别是在水电电路布线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床的一个尺寸，老的床可能它的这个床的飞边 也许会稍微厚一点，也许会稍微薄一点，有些这个老床呢它的这个靠背它是包了一部分床头柜，那要考虑它的一个距离，其他的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无论是您这个房子是哪一种想法，哪怕是保留一些家具，我们甚至还有一些客户朋友他是保留地板，说这个地板用了这么多年，
1: 首先它的这个缝隙也没怎么脱缝，而且漆面的质感也非常好，能不能保留，其实在我们装修里面也遇到过。那你们能不能出新呢，又保留又出新？
0: 可以出新，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这个地板的面子还是比较好，我是建议不要出新，我们如果是实木地板可以通过一些什么保养呀，包括一些打蜡，让它这个表面的光泽度跟以前是一样，或者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可以把 房间的地板或者客厅的地板换，就是等于原先房间是地板，客厅也是地板，那么他这一次想把客厅的这个地板换成瓷砖，那也可以把这一部分换的好的地板调到房间的某一个地方去用，这种的话就是你大面积改成小面积，你地板可以调的就是铺的会更好，然后呢换成新的瓷砖之后，你客厅里面 也是一个很好的状态，这种我觉得也是能非常好的结合起来， 说得很好。我刚刚就是稍微就思维飘向了这个我的朋友圈，我想起我一位邻居家里面，他们家就是持续的是因为使用这个地板的地板油，就是一种含有这个椰子油等这种地板油一直持续的在用，那我就发现他们家的地板保养得非常的好，
1: 他需要实木地板，以前都会这样子去保养的，
0: 对，包括不过它是那种实木复合嘛，但是它 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就是那个地板在伸缩方面啊，它就会控制的
1: 比较好。
0: 对对，是真的有用啊，
1: 有用。而且有些时候就装修完之后啊，如果是一些实木多层地板，就是它可能有一些这种灰尘在它的这个基底里面，那在装修完之后大家可以找一个就是地板的厂家做一次精油的保养，你原先感觉灰蒙蒙的地板它的质感完全就不一样。

0: 虽然说不是实木地板，它是实木多层，所以这笔钱花的还是值得。对对，当然我们有些时候尽管家的一些这种供应商，如果你这个地板在它那边配的，而且东西金额也不少，可能他也会帮你配一次这个精油的保养。对，好，那我们再说回来，刚刚我们在讲这个关于颜色作为低饱和度中性色，也就是这就是叫基础色，它很重要。对，我们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禁忌在后期配色这一块，首先颜色的一个种类三种，然后一定不要配一些像高饱和度的一些颜色。我们讲的这个高饱和度的颜色呢，就是比较抢眼的。嗯， 可能五六年前可能有这种搭配啊，就是有点轻奢，就带一些金属线条呀，突然来一个比较亮的一种颜色，像什么这种柠檬黄啊，就是可能在这种感觉里面就不太搭，就是高饱和度的颜色尽量的去除掉，不要选。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材质，材质呢我们现在用于天然与复古的这种质感比较多，我们讲的胡桃木、橡木、樱桃木等一些深色的这种有 带一点点哑光的质感的家具，就保留它的这个自然纹路，就比较看起来比较舒服。对于一些像织物类的，像一些什么亚麻，包括一些羊毛、棉麻，就是混纺的这种材质，就让我们到这个空间里之后呢，也是比较自然、比较放松的这种感觉。另外一个呢，再配一些像金属，局部我们可以用一些像黄铜。 我觉得用的在家庭就搭配里面用的比较多的，像一些书架，我们可以配一些这种钢板的这种比较纤薄的这种层板，来代替原先那种比较厚重的。有些人因为这个书架比较宽嘛，可能会用一些比较加厚的板子，可能有3公分左右。那我们现在如果结合一些金属的一些造型来做，可能钢板也就几个毫米。 等等这种细节，像我们鼓楼区的汉中门大街8号，它就有这些展示。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对于装修这一块，如果正在找装修公司，或者是也在看设计，你不妨来汉中门大街8号。来之前呢，我们欢迎来找月月，添加他的微信，小写的 FM 35315，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 35315。你就像我们行业内的一般，周六周日都是上班的，你像现在正好，周六周日。 也许是路过汉中门大街8号，那你也可以给月月打个电话，我们设计师都在岗，或者你也说我就想找善明，我周六周日都在公司，欢迎来找我。对，装修这一块呢，我觉得每个细节点就是在于我们的去把控，然后你选定的这种风格这种颜色，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会搭配像一些金属色，包括一些黑色铁艺的一些架子，就是来提亮这个空间颜色。像我们做的一些中古里面可能会配一些
1: 黄就是暗的那种黄铜的那种小圆点的那种拉手来配合胡桃木，这种质感也非常好看。在我们汉中门大街8号呢，我们有一个展厅，做的就是中古的这种质感的，有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些像钢琴键呀，包括有一些花砖跟厨房橱柜呀，包括墙面我们会用一些像艺术漆，它的这种质感 跟乳胶漆区别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它的硬度包括手感摸起来什么样子的都有展示。我们有三个样板间，一个是意式，一个是现代的奶油原木，还结合了一些智能。现在很多人都会考虑家庭装修，我会选择性的做一些智能怎么做，那我们这个样板间里面一样也有展示。就是你想了解到的家装的方方面面，应该来说在汉中门大街8号你都能看得到。 就是来之前我们觉得还是最好是添加他的微信，小写的FM35315，或者您直接拨打他的电话025588-35315，打这个电话你就更直接，你就说我想周六或者周日到你家来看一下，或者我下班之后来行不行，也非常OK。我们有些客户朋友他是下班之后来汉中门大街8号来看看这个装修啊，看看一些材料啊，或者这个房子可能下半年就要南房了。 我觉得装修这个事情一定是提前做一些工作，
0: 对，节省时间。
1: 因为装修嘛，就是你从一开，无论是你是精装修还是做一些大改，或者是全部拉掉重做，那它从每一个细节点颜色风格造型你都要去考虑，你光这个颜色搭配
0: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0: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
1: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中国电信 5GA 是您的周末出行网络好搭档，下行速率高达3000兆，比普通网络快10倍，户外刷手机玩游戏看 4K 电影毫无压力，丝滑流畅，人流密集的景区、音乐节、球场，开个直播或者追个剧，其实电信 5GA 的毫秒级超低时延也能让你完成。朋友圈光速出圈，电信 5GA 支持每平方公里百万级别的设备连接，网络覆盖广，容量大，信号稳，哪怕人山人海依然从容不掉线，时刻高速在线。无论走到哪儿，电信 5GA 都和你一路相伴，好网随行，出游周末更舒心。正治化了这首歌年。

动感的好歌，柔慢的老歌。我是 DJ 星月，这里是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假如此刻心里有点烦，念头一闪，那就去给自己买一束好看的花吧，不贵，插在自己的桌上，看着就觉得很治愈。万芳的这首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也像那么一把小野花，轻轻地安抚着你。

接下来这首欢乐的歌特别适合周末哦，来自于周杰伦的《牛仔很忙》。刚刚赵海明曾经提过，周杰伦的视频里面曾经有一把酋长椅，我去看过了，真的很好看，想象着坐在酋长椅上听着这首歌，耳机塞在耳朵里，心情特别自由。

0: 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1: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1: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0: 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2: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在路上给我留言说，有了念头就去做，周末约个会，见想做的人，想见的人，一起坐在玄武湖的台阶上听听歌，欣赏最美的晚霞。谢谢你跟我分享这张抬头就可以看到的漂亮蓝天。对呀，我们除了分享漂亮饭，我们更喜欢分享那不要钱却让人心情开阔的漂亮云。真的很好啊。小杨喝酸奶告诉我自己掉进了钩针坑里啊。如果我有两小时的时间，我就想把手上的小东西勾出来看，点点滴滴的从无到有，特别沉迷无法自拔。自己是从零开始跟着视频学的，时间简直不够用啊。他给我展示了可以套在手指头上的小红帽，以及他挂的勾的那个大眼睛猫，哎，当包挂不错呀。其实关键是什么，当我们一针一线的去编织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就进入了一种没有杂念的状态。这种状态真好，这个爱好你说它有用吧好像又没用，但是它却可以让我们发现，哎，这时间过得又快又好玩。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可爱甜美又好玩的歌啊，不能说是甜美啊，可爱有趣吧。因为周杰伦给他的三女儿，也就是他的可爱的小女儿，有一首专属情歌叫女儿殿下。
3: 我要你，
2: 他说平时宝贝儿总爱拿着妈妈的手机传语音给他，那种天真无邪甚至有点跳跃的童言童语就是他的灵感。
3: 我还没讲完嘞。

完美生活，我为大家推荐卡诗洗发水，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洗发水就赶快购买啊。作为洗护界的大牌顶流，卡诗洗发水可以轻松搞定各种头发的难题啊，沙龙御用品牌，很多明星博主都在用。那么这款高端洗发水卡诗，它有三款销量冠军，绿瓶是油头救星，控油效果超厉害，需要一天洗一次头的朋友们用它就行了。 那么如果你的头发细软塌的话呢，那你就用粉瓶，它洗完头吹干以后视觉上发量会增多不少。对，那么总喜欢折腾头发的受损发质呢，那我们就要选卡诗家的黑瓶，真的这是他们家特别有名的爆款哈，用完头发一梳到底，大家再也不用担心大把大把掉头发了。那么 今天六一八美妆狂欢购就要宠粉，500毫升卡诗洗发水只要299元，而且呢是不是一瓶，是买500毫升送500毫升，买一送一，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9。那么烫染多头发干枯的就直接冲黑瓶啊，那么院线还有专供的1000毫升的大正装，两瓶装合计呢2000毫升，一共只要399元。咱们每瓶都是跨境之彩，正品保真，支持 买一点溯源，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洗发水来抢购哦。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人的神话记忆里，有一个形象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直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在2022年以95岁高龄完成了他的人生谢幕，但是在我们心中，他似乎永远坐在那里等着愿者上钩。
2: 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1: 这句台词说透了姜太公的风骨，也像极了蓝天野的一生。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生活中的蓝天野简直比年轻人还酷。他不仅仅是个好演员，更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潜伏者。早在1945年，年轻的蓝天野就是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送情报，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来为了演戏，他把原名王润森改成了蓝天野，没想到这个名字一叫就是一辈子。你以为退休后的蓝老就是在家养鸟遛弯吗？完全错了。90多岁的时候，他依然是北京人艺排练厅里最忙碌的人。他拿着拐杖当教鞭，给年轻演员导戏。他举办个人画展，向许玲珑大师学画画。

他甚至还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奇石和玩具，像个长不大的老顽童。有一次采访，记者问他高寿的秘诀，蓝老摆摆手说，别老提年龄，忘了他。在他看来，艺术没有终点站，只要大幕拉开，他就永远年轻。所以朋友，千万别说蓝老走了，打开电视，那个仙风道骨的姜子牙还在运筹帷幄，走进剧场，茶馆里的秦二爷还在拍桌子感慨。蓝天野老师用一生告诉我们，热爱是抵抗岁月最好的武器，只要心怀热忱，你就永远拥有芳华。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
1: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新月。我们江苏电信的用户朋友啊，大家注意啊，你的手机里一直有个隐藏的免费福利，登录天翼生活 APP， 进入服务大厅权益星级权益专区，那你会看到顶部呢有一个星级客户的徽章，代表着你是中国电信消费稳定、网龄长且信用记录良好的优质客户。那每个星级呢都有对应的福利啊，还有权益啊，你可以免费享受，比如说呢像积分倍增啊，10000号优先接入，宽带紧急复机，星级客服经理，以及宽带上门服务，手机紧急开机，包括像营业厅优先办理免邮费补换卡等等啊。所以这个福利领取很简单，你登录天翼生活 APP， 然后你进入到服务大厅权益星级权益的专区，你去选相应的福利就可以了。会过日子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有时候你还可以经常领到不少福利流量什么的哈。好，这是进入我们的天翼生活 APP 去找吧。我是 DJ 新月，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我们来听到梁静茹这首非常好听的歌《勇气》。

管回不回得去，生活都要向前走。阿哲张信哲的这首《回来》充满着诗意和一种深情。我是 DJ 新月，今天和大家在周末的时候聊这个话题，就是周末了，我们都来即兴满足自己，念头一闪，想做就去做吧。甜甜留言说，周末自己想喝意式咖啡，想吃热的酥烧饼，那就自己行动起来，拿出摩卡壶和空气炸锅，不能偷懒哦。这个自问自答真有意思。他还说，周末想去莫愁湖看荷花，那就走吧。说走就走。我是新月，那还要告诉大家哦，这个周末有一个想做就做的事情。今天是12号，明天后天这三天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开始了。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遍当地地道的盱眙龙虾、13香、蒜泥等等等等。三天连嗨，我们的嘉宾阵容炸场，也是视频味蕾双丰收。咱们从南京自驾去盱眙也就1个半小时左右的行程，说走就走，高速直达。抓紧，我们可以在现场就购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视野超级开阔的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元每人。看台区没有人群遮挡，观赏舞台演出更沉浸，适合结伴出行的轻体验游客选择哦。所有的门票都包含有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大礼包、啤酒、气泡酒、坚果、瓜子、板栗、龙虾周边，应有尽有。现在呢，怎么去购买呢？你只需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爱吃龙虾，爱吃龙虾啊，回复爱吃龙虾四个字，你就可以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抢票了。到了活动现场再对纸质门票，参加龙虾节，吃喝玩乐现场嗨歌，爽翻整个盛夏，周末就是要这么的快乐。好，我是新月，再次感谢各位和我在一起享受2小时快乐的午休时光。有了念头想做就去做吧。节目的最后送给这首如果云知道的翻唱版，很好听哦。周末快乐，稍后是生如夏花，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4: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

together. 刚听到就是来自 Taylor Swift 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在后来的十年当中 ，Taylor Swift 始终保持壮盛的创作力啊，先后推出了《Speak Now》、《Red》、1989、《Reputation》等多张风格各异的经典专辑。其实每一张都在全球范围内广获好评，他也为此赢得了众多非常具有分量的音乐奖项啊！特别是在2023年3月开启了时代巡回演唱会，更是成为了全球乐坛的现象级事件。这一场巡演历时近两年，足迹遍布了五大洲，吸引了数千万歌迷到现场观看，不仅刷新了全球巡演的票房记录，更成为了一场跨越代际的音乐狂欢。尤其是难得的巡演结束之后， Taylor Swift 为全程参与这场盛大演出的所有台前幕后人员都准备了丰厚的奖金，以此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这份对团队的尊重与心意也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称赞啊！我们听到来自于 Taylor Swift We Need to Calm Down。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0: 刚听到来自于齐秦唱出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当中，看到有位老周的朋友留言说，我记忆里夏天的声音是稻田里的蛙鸣，小时候暑假在乡下爷爷家，晚上躺在竹床上看到此起彼伏的蛙鸣特别安心。现在哇，好想念那样的声音啊。对于你而言，在夏天最具标志性的声音又是什么呢？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今天就邀请你来说一说。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
1: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2: 化作耳畔的涟漪。
1: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0: 今天和你分享的作品，这是来自于英国作家洛瑞里的《罗西与苹果酒》的片段。六月的主题除了被夏天占据，还有高考、毕业和分别。有作家就说，可能的话最好在明亮些的地方见，季节但愿是夏天。别为了分别而担忧，彼此认真陪伴过的人终会再度相见。今天和你分享到这样的片段，也希望你永永远远可以记住这个夏天，连同这段与夏天一样炽热滚烫的青春。少年时光是苹果酒味的吻，来自于洛瑞里。

夏天，六月的夏天，绿意重回大地，整个世界卸去了枷锁，变得翻腾雀跃起来。就同冬季一样，夏季突如其来的到来。我躺在床上，几乎还没醒来，便已察觉到这点。天一亮，布谷鸟和鸽子就在林中啼叫不休，山雀也在梨花间叽叽喳喳。这里有溺水的鸽子在飞翔，有跛子在自由地奔跑。这里就是夏天，在某种程度上永远的夏天。夏天还是关于这些东西的季节，突然而至的丰衣足食，缓慢的时光和动作，钻石般璀璨的薄雾和眼里的灰尘，春天过后微眠的山谷，妈妈沉酣的昼眠，活泼的黄蜂和蜻蜓，干草垛和花种子，雪花般翩飞的白色蝴蝶，云雀的蛋，兰花蜜蜂，匆忙来去的蚂蚁，小腿上流淌的汗水，荆棘柴火烤熟的土豆，阳光下玻璃蓝色的火焰，赤身裸体地躺在山中清凉的小溪里，女孩袒露的手臂和尚未成熟的樱桃，青绿的苹果和胡桃打架摔倒和新结痂的膝盖，啜泣时的追逐和逃跑，在高高的采石场当中野餐，像油一样流动的黄油，中暑高烧，还有为了给发热的眉毛降温的黄瓜皮，这所有的一切，还有那份永远不会结束的感觉，这样的时光已然到来，并将永久持续下去的感觉，伴随着日渐干涸的集水泵、坑洼不平的水桶和像月球一样坚硬的白垩地面，成了夏天的全部。在这时，所有的景象都拥有了往日两倍的美好，闻上去有两倍的浓郁，所有的游戏时间都变得如平常两倍那样悠长。我们被充了两倍的电量，如同草地上的蚂蚁，因为阳光兴奋不已，我们尽情地享受日光，直到它最后一丝紫罗兰的光晕隐去。但就算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甘心上床睡觉呢。

0: 刚我们听到这是来自于无印良品的光良唱出的《伤心地铁》，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在你的记忆里面，夏天最标志性的声音是什么呢？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这个是来自于刘若英和黄韵玲合作的《听是谁在唱歌》，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在我们的大蓝鲸 Lo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你记忆里夏天最标志性的声音是什么呢？这下是末尾，来自于方大同的《爱爱爱》，收回来就在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他。

刚听到来自于孟蔚唱出的两个女孩，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每天午后从一点钟到三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你记忆里夏天最标志性的声音是什么呢？我们听到来自于老狼唱出的青春故人。

刚听到就是来自老狼唱出的青春故人。今天在我们的大连金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你记忆里夏天最标志性的声音是什么呢？可以在此刻打开大南京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我们听到来自于 F4 第一时间。 Thank you.

0: 欢迎回来今天的节目，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乳，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乳液来购买啊。今天这一款海蓝之谜的魅力， 都说什么时候开始用它，你的皮肤就会停留在几岁啊。今天这款精粹乳可是他家王牌精粹水的官配搭子啊，添加了经典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和抗氧橙光精粹，前者呢就像给皮肤做修护，干纹敏感熬夜之后的垮脸都能够帮你修复， 后者呢能够把紫外线蓝光带来的暗沉黄气通通的扫光，早上争分夺秒的通勤时刻挤一泵精粹乳啊，轻轻一抹就能够快速吸收， 30秒搞定护肤， 还能够为后续底妆打下超服帖的基础，而到了晚上厚敷一层当做睡眠面膜啊，就像给肌肤敷了一场深度的护理，褪红维稳超厉害， 还能够强韧肌底， 一觉醒来呢脸蛋水水润润QQ弹弹的状态特别好。 关键是一瓶精粹乳就能够顶精华和面霜，省钱又省事儿啊，懒人直接闭眼冲就完了啊。那么官网上海蓝之谜一支精粹乳要达到四位数真的舍不得下手，那么今天618年终大促频率专属破价福利来了啊，无需凑满减 125毫升的 正装海蓝之谜精粹乳，只要499，直接省下一半多的钱， 现在下单还加送一支30毫升的精粹水， 都是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 品质不用担心，但注意这是限时限量福利啊，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乳业来抢购啊，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1: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今天我们的好听的语文邀请到来自于南京东南实验学校小学部二年级十六班的张明月同学，他为大家朗读的课文是《蜘蛛开店》。
2: 十九，蜘蛛开店。有一只蜘蛛每天蹲在网上，等着小飞虫落在上面，好寂寞，好无聊啊。蜘蛛决定开一家商店，卖什么呢？就卖口罩吧，因为口罩织起来很简单。于是蜘蛛在一间小木屋外面挂了一个招牌，上面写着口罩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付1元钱。顾客来了，是一只河马，河马的嘴巴那么大，口罩好难织啊。蜘蛛用了一整天的功夫终于织完了。晚上蜘蛛想，还是卖围巾吧，因为围巾织起来很简单。第二天，蜘蛛的招牌又换了，上面写着围巾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付1元钱。顾客来了，只见身子不见头。蜘蛛向上一看，原来是一只长颈鹿，它和大树一样高，脖子特别长，脑袋从树叶间露出来，正对着蜘蛛笑呢。蜘蛛织啊织，足足忙了一个

0: 才织完那条长长的围巾。蜘蛛累得趴倒在地上，心里想，还是卖袜子吧，因为袜子织起来很简单。于是蜘蛛的招牌又换了，上面写着袜子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付1元钱。可是蜘蛛看到顾客后，却吓得匆忙跑回网上。原来那位顾客竟是一条42只脚的蜈蚣。
1: 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南京东南实验学校小学部2年级16班的张明月同学，他为大家朗读的课文是《蜘蛛开店》，充满童趣的一篇文字，也给在午后的我们增添了很多的活力啊！继续在经典975生如夏花，要和你分享到来自于阿桑所唱出《一直很安静》。

课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0: 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任贤齐唱出只爱你一个人，这首歌太适合作为演唱会的 encore 曲了。陪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其实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参与到话题讨论，也就是你记忆里夏天最标志性的声音是什么呢？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咯。
1: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这样一首歌，不需要彩排，不需要指挥，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千万人都能跟着唱下去。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听到这旋律，你的眼眶可能就会湿润。这首歌叫《我的祖国》，写下这些歌词的老人就是我们亲爱的乔老爷子乔羽。
1: 凡是表现的伟大和胜任的

0: 爷子留下的文字早已刻进了国人的基因里。大家发现没有，乔羽写的词从不用那些生僻晦涩的字眼诠释大白话。让我们荡起双桨里小船儿推开波浪，难忘今宵里青山在人未老。有人问他为什么，乔老说，歌是写给老百姓唱的，得让大家心里亮堂。关于我的祖国的创作，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逼着乔羽写词，乔羽憋了好几天没有灵感，直到有一天长春下了一场大雨，雨过天晴，他看到孩子们在积水的路上踩水玩，想起了家乡的河，想起了那种平静而美好的生活，于是笔尖流淌出一条大河波浪宽。他没有写硝烟，没有写战场，而是写了稻花、白帆，因为
1: 追梦人

就去试了试。从小演猴戏的经历，加上现场精彩的一连串的翻跟头，让他如愿成了这座公园里的孙悟空。当然，他不是在舞台上耍枪弄棍，而是趴在五行山造型的舞台山洞里，露出他的脑袋和胳膊。他说自己和导演啊是共同想出这个新的模式的。一开始呢，其实看的人并不是很多。到了2024年1月的一天，转机出现了，就是来这里投喂这个孙悟空的游客越来越多。后来准备的食物都吃没了啊，只剩下雪饼这个零食了。然后一波波游客就去领取雪饼，排着队来喂这个大圣，一连吃了好几袋雪饼。王铁柱啊，实在忍不住了，他用孙大圣的语调开始吐槽：“这玩意儿太干巴了，嚼得我牙都疼，不吃不吃。”他一边说一边扭头躲避。就是这段视频发到了网上，很快上了热搜，大家说这个大圣太真实了吧，然后称他雪饼猴。从此以后呢，雪饼猴和他的五行山舞台就火起来了，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纷纷在感叹啊，西游文化在这里看到了更多的烟火气。

这也是满满承载着西游文化的一首歌，蒋大为的演唱《敢问路在何方》，也是我们在暑假里不知道追了多少次的《西游记》的片尾曲。还有呢，我们说到今天这个主人公呢，他就是扮演孙悟空啊，而且是家在五行山下的那个造型起家的。王铁柱其实让流量扎根的还有他东北式的幽默，有一个小朋友去投喂他，而且很调皮，请他录一段视频，内容是我是雪饼猴，我不同意周一到周五上学，可是他呢一本正经的回应，孩子那就是做梦，你猴哥这活儿都得大学毕业在这儿趴着呢。这个视频可不是要火，然后被称为劝学猴了啊。他一些东北网友还讲说他一本正经劝学的样子好像我奶坐在炕上跟我唠嗑呢，其实很机智，然后又很唠嗑家常的亲切感，让太多人喜欢他了。另外就是我觉得他身上的励志的这份力量啊，也是让我们看到前方路上的更多希望。胡彦斌，我的未来不是梦。

年度最疯狂的购物时间来了，今年的618大促最值得购买的就是牛皮凉席，卖了十多年从未拿新款做谷底价，今年首次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只要1599，要知道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4007106109，4007106109，马上下单还有惊喜，今年订购两床100%的蚕丝下被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还未

和你听到李宗盛的山丘，也和你要一起聊一聊王铁柱他越过的一座又一座的山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20多年的人生也是3步一跨，5步一摇，7步一个跟头迈过来的。利落的嘴皮子功夫呢，扎实的喉戏功底，都要从儿时的学艺经历讲起。受父亲的影响，他从小喜欢东北二人转，他会一遍一遍的看 VCD， 而且父亲支持他，11岁的时候还送他去二人转的培训学校。二人转的功夫，那真的是要一遍一遍磨出来的啊，也是师傅一棍一棍打出来的。小小的铁柱想家，但只能在下课定个点哭而已。后来在2012年吉林省举办的二人转大赛里，他还参加了少年组的比赛，得了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可是几天之后呢，一次交通事故带走了爸爸的生命。后来家里又意外接二连三，家里失火，欠下了外债，爷爷奶奶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好，铁柱也萌生了放弃二人转的想法，但是师傅鼓励他，让他坚持。对，后来他也在比赛当中获得年度总冠军，可是他把奖品都卖掉，因为他要筹钱给爷爷看病。他的路上学艺的苦，求学的苦，都是靠坚定走下来的。王铁柱说，幸而有身边人给到的温暖，还有很多人给到的帮助，让他即便一身伤痕，依然是面带微笑，终于走到了人们的面前。想想看，这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人，他是浸润在东北乡土文化当中长大的，他也诠释了东北人特有的人生态度，哭中带笑，笑中有泪。他不是没心没肺的狂欢，而是历经苦难之后依然选择乐观的通透，是笑对五行山的坚韧，这条不寻常的平凡之路。来自朴树的歌《平凡之路》。

0: 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

天我们说到王铁柱一个普通年轻人的故事，真的是普通又不简单。他践行初心，在有流量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家乡的文旅事业扛在肩上，无论是拍摄短视频直播还是线下的各种舞台演出，只要有机会他都不遗余力地宣传家乡长春的美，讲述东北大地的好，邀请各地的朋友来做客。外地网友喜欢他，除了欢笑以外，还在他身上看到了东北年轻人在融冰化雪时候的热烈。还有很多网友欣赏他当年二人转舞台上的小铁柱子已经长成了咱们长春文旅的台柱子。现在王铁柱有了很多新的身份，长春文旅推荐官、第二世界中国长春电影节宣传推广大使等等等等。每逢假期，长春动植物公园依然是长春最火爆的景点之一，天南海北的游客在这里期待看一看雪柄猴。五行山舞台上，王铁柱一如既往的古灵精怪，来有请今天第一位吃友。然后你看到在这个五行山造型前面笑声轰然。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齐天大圣，但每个人都可以笑对五行山，守住我们的追梦赤子心。

次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还有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借由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我们再次表达对于孩子的爱啊，只是要用更加科学的方式来助力他们的成长。当我们发现孩子特别听我们的话，又特别在意我们的情绪，甚至讨好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我们的情绪有没有平和，我们有没有对孩子更多的包容，我们有没有去接触他们的情绪，让他们敢于在我们面前释放自己，而不需要变得唯唯诺诺。讲到接住孩子的情绪是给孩子的成长力，我们来听听心理学硕士武志红老师怎么说。
1: 真正决定一个孩子能不能走得远的，不是他掌握了什么技能，而是他和你之间有没有一个能承接情绪的关系。知识再多，比不上一次情绪被好好接住的体验。技能再强，也抵不过孩子心里那份孤单和压抑。很多父母很努力报班、陪学、讲道理、立规矩，可孩子依旧抗拒、崩溃，对着你发脾气，甚至越来越疏远。问题不在于你不够好，而是你把好父母的定义弄错了。真正的好父母，不是做得多，而是能接得住。接住的不只是他成绩优异的那一面，而是他所有的情绪：愤怒的、脆弱的、失控的、委屈的。心理学叫容器功能。他哭，你不急着说别哭；他发脾气，你不立刻讲道理，你只是稳稳地让他感受到你的情绪。我都能接住，这份被接住的体验会在他内心慢慢长出安全感、自我支持感和真正的底气。

学习到的一些育儿的知识，就是让我们站在更高的地方，可以望见孩子的未来。张惠妹站在高岗上。今天我们有说到，一定要在情绪上能够平和，不让孩子非常战战兢兢的成长。早有研究发现啊，在父母情绪中讨生活的孩子，成年以后情绪调节能力会低于普通人群。他们有两种处理冲突的方式，第一种像刺猬一样攻击别人，先发制人，充满敌意，难以相信任何人；另一种像蜗牛一样自我封闭，极度敏感，总是担心被否定，被抛弃。如果你不希望孩子活得如此的辛苦，一定要从他小时候从我们的身上调整起来。就像那个在心理咨询室哭诉的28岁成年人，真的让人心痛的啊！他说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常常对他发脾气，有的时候哪怕是在外面众目睽睽之下，他的妈妈也会揪着他的错误不停地吼他，以至于他现在只要

听到领导提高嗓门就全身发抖，好像回到小时候，站在原地不敢动，等着被骂被批评。其实妈妈的一时情绪风暴让自己舒服了，发泄了，但会摧毁孩子内心的安宁和能量，也会给未来的性格带来隐患哦。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但是我们可以在经典歌声当中安静下来，然后去消化它。超级经典的一首歌《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渡情》。

由于孩子的高要求之下，我们可能做情绪的主人是需要更多能量的啊。我们今天就是想强调一下，比情绪伤害更可怕的还有情绪遗传。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重复性命运，就是我们在无意识当中很容易反复走进熟悉的模式。讲白了，就是我们的暴躁孩子在未来的某一天，他当了妈妈以后，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的孩子，就是重新启动那个场景。可是网上有一段视频，每一个妈妈都可以去看一看。姥姥呢，把不正确教育的大石头传给了妈妈，妈妈痛苦的结果又传给女儿，女儿痛苦的结果却在一声叹息后放下了石头，拿起一束花，开心的戴在了自己女儿头上。就是第三代妈妈没有选择继承，而是选择勇敢的斩断这种代际遗传，让不正确的教育在自己这一代结束。这是一个伟大妈妈的觉醒，打破了旧的模式，让女儿活成，让孩子活成温柔、松弛、自由，被自己喜欢的全新模样，让心自由，让自己的人生真正的自由飞翔。这也是凤凰传奇的歌。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中国的古诗词是印在纸上的画，也是藏在岁月里的歌。如何让这些沉睡了千年的文字重新在现代人的耳畔鲜活起来？男高音歌唱家姜家羌用一生的时间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古诗词演唱第一人。

0: 反复琢磨苏轼当时的心境。为了唱出关雎的古意，他遍寻古籍资料，这不仅是在唱歌，更是在做一门严谨的学问。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古雅的声音来安放我们略显浮躁的灵魂。姜家羌老师就像一位声音的摆渡人，将古典之美稳稳地送到了你我心间。百岁芳华，愿你在千年的韵味中寻得片刻宁静。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如有朋友

间总有一两封

0: 2 hours.
1: 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啊！世界杯呢，这是四年一度的盛会，提起它，总会有很多回忆萦绕不去。有人怀念那些年的观赛记忆，有人津津乐道绿茵场上的永恒瞬间，还有人从中看到了曾经青春年少的自己。所谓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我们怀念的往往不是比赛本身，更是那些和球赛交织在一起的回不去的时光。就像四年前阿根廷时隔3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的夜晚，总台体育解说员贺炜说的，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就像年轮一样，一圈一圈的镌刻着历史的脚步，讲述着巨星的叱咤风云，或者是黯然神伤，也讲述着我们自己生命的推演。一个又一个四年，从黑白电视到 4K 超清，从宿舍的兄弟姐妹到身边的家人，每一届世界杯都标记着我们成长的节点。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当年陪你看球的人还在身边吗？6月12号星期五傍晚的5:02，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正在周末的南京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傍晚的5:06，欢迎各位只是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就这么平平淡淡，特别低调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啊，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打响。好像很多朋友都没意识到，哎，这怎么就开始了呢？还是因为你最熟悉的，哪怕是不了解足球的朋友，也一定都听说过啊 ，C 罗啊，听过梅西。因为梅罗老去，所以美加墨世界杯的重点，大家其实打个问号，到底看谁？说实话，今天凌晨打响的美加墨世界杯，算是历届大赛当中最静悄悄的一届了。揭幕战就在眼前，但是没有往年铺天盖地的全民热议啊，少了一些喧嚣的造势，多了几分低调蓄力。还有人调侃说，这届世界杯好像没什么热度哎，但是赛场的含金量也不靠前期流量来定义。扩军到48支球队的全新赛制，也给我们中国球迷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体验。跨时区的赛程真的是地狱难度啊，这还不是说凌晨12点是吧，基本上那怎么说呢，不是普通的熬夜了啊，就是你得有选择的，特别是第二天要上班的，到底看哪几场比赛，要看它的精彩程度，自己还有个判断。关键是赛程呢又特别长，因为48支球队了嘛，整个超长的赛程堪称是足坛的持久战。还有球迷打趣啊，说这一届大赛呢，顺带解锁一下地理科普，什么库拉索呀、佛得角啊，这些小众的国度，都是借着世界杯走向了大众视野。所以这次世界杯呢，也是担负起了一个啊宣传文旅的重任，我挺好玩儿。褪去浮华，这届安静的世界杯呢，藏着足坛20多年来最大的时代变革，就是梅罗时代正式走到了一个终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足坛有个经典的现象，所有顶级球星的最高评价都是世界第三人。足坛能够竞争这个席位的人有10几、20几个啊，人才辈出，各领风骚。但是足坛前二的位置20年来从未动摇过，始终是梅西和 C 罗。卡塔尔世界杯梅西梦圆，捧杯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双骄时代落幕了。我也真的没有想到说，如今41岁的 C 罗和即将年满39的梅西居然又一次来到了世界杯啊，最后一次并肩站到了世界杯的舞台。我觉得还是蛮动容的，就为他们这份坚守，因为如今的他们早已经没有巅峰时期一己之力能够去扭转战局的这样的统治力，很难说再左右大赛的走势。但传奇的价值从来不止于胜负嘛，只要这两人身披战袍登场，这就是球队的精神基石啊，逆境底气。更值得铭记的是，本届世界杯将会诞生专属于他们的史诗记录，只要能够顺利出场，那么梅罗二人就此

打破前六人共享的记录啊，独享六届世界杯征战的传奇，这在足坛历史上是会留下独一无二的印记的。因为六届世界杯哎，横跨了24年的光阴，这24年时光足以让懵懂少年长成沉稳中年，让一代人褪去了青葱的这种青葱的莽撞感，告别年少热忱，我们也在岁月里慢慢成长，渐渐的沉淀，很多人组建。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睹。

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谭尼西林翻唱朴树 New Boy。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1:30，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啊，在墨西哥城的阿斯特克体育场正式拉开帷幕。当哥伦比亚歌手 Shakira 身披星光登场，全球数万名的球迷瞬间陷入沸腾，文体不分家嘛，世界杯还有包括音乐主题歌，那更是合二为一，融为一体。Shakira 和昔日的格莱美奖得主啊，这个伯纳波伊同台，献唱了本届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就我们此刻听到的这首《呆呆》。一听就是融合了拉丁流行、雷鬼和非洲节拍的旋律，配合他极具爆发力的劲歌热舞，一下子就让体育场换作了一片狂欢的海洋。开幕式全程就持续了35分钟，但是 Shakira 的表演绝对是成为了压轴的高光时刻。无人机在夜空中拼出大力神杯图案，与他的歌声交相辉映。发现没，这个夏奇拉一出来，整个阿斯特克体育场都被点燃了。她是个神奇的女人，为什么？她是唯一一个横跨3个10年4次登上过世界杯舞台的歌手。她的全球唱片累计销量高达7500万张，拥有3座 Grammy 奖，12座拉丁 Grammy 奖。2026年的这个夜晚，她再次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世界杯运动天后，更是一位用音乐来传递爱和力量的传奇人物。有朋友问说，这首歌名呆呆是什么意思？在意大利语当中呢，就是加油来吧，它是一句完美的球场助威口号。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老。

到今年的牛皮凉席，真的叫做王者性能，青铜价格，一米五的降到1299，一米八的1599。照我们开会时候说的，今年不买血亏。所以，如果您观望多年还没下手，或者是想要加订自用送人的，都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席下单。南京的刘女士说，真的是一用就爱上了，前后买了有五六床了，都是红棕色的，今年想入手大象灰的配新家的装修风格。还有马先生说，这个席子真的是伴随着我家娃长大的，从几岁到现在高中毕业了都。是的，多少家庭都是买了一床又一床，甚至从单身到结婚到生娃到孩子都上初中高中了，都还在用广播里的年年的爆款产品。那今年价格新款只要1000多，这是618大促端午节父亲节联合的大动作。

0: 做史上以来第一次，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工厂直销才有这个实力。大家赶紧拨打4007106109，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确保是头层席，皮张皮质放心定，免费配送，不满意直接退。老人女性关节不好受不得寒，男士出汗大黏腻费席子也费打理的体力，都赶紧用起来，少开空调省电费，1000出头买牛皮凉席，仅此一次大促机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

5:52，微不至去旅行。这个小时最后和你听周杰伦的心情。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当年那些让你动容的世界杯解说词哪一句印象深刻？陪你一块儿看世界杯的人还在身边吗？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大蓝鲸，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在评论区留言。稍后6点钟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中国电信5G 智云时间，激情燃动！2026苏超联赛，苏超争霸全面打响。就算宅在家里看比赛，咱一样要沉浸式的过足瘾。高清直播，关键时刻怎能让卡顿缓冲扫了兴呢？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彻底颠覆传统组网方式，光纤直接铺到每一个房间，告别网线束缚，信号无盲区，全屋处处满格，最高速率可达2000兆，下载一部高清电影分分钟搞定， 4K 直播更是丝滑流畅。苏超赛场上的每一个精彩进球，每一次激烈拼抢，分毫必现，不卡顿，不掉线。更厉害的是 FTTR 能同时稳定接入多达256台智能设备，全家刷网各得其乐。有人看苏超，有人刷热剧，有人上网课，甚至开视频会议，网络始终是又快又稳，互不干扰。告别 WiFi 焦虑，就从升级电信全光宽带开始吧，让电信 FTTR 为您的智慧生活持续加温，全家畅快上网，苏超精彩不掉线，2026马力全开。

0: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3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深。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对吧，特别是跟世界杯有关的那些主题歌音乐，1998年的这首啊 La Copa de la Vida， 反正生命之杯一定是会被大家反复提起的。那个男人 Rick Martin 创作的这首生命之杯让拉丁风潮一下子就吹遍了全球，从那年开始直到今天，拉丁歌曲的热情还在感染着每一个人，所以之后我们听到很多世界杯的主题曲多多少少都是有拉丁曲风的。6: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依然在周末的南京上空和你一路同行。

Queen 皇后乐队带来的这首 We Will Rock You。晴天说这是94年美国世界杯的主题歌。其实我第一次听还是在 NBA 赛场上篮球，因为喜欢篮球，我们就看得多。大风起兮，最喜欢的呢是阿根廷队，因为梅西。我们有时候就因为喜欢一个球星，然后简而言之就喜欢整个球队。每个人喜欢的理由不一样，你呢？你喜欢足球吗？最喜欢哪支球队和足球运动员？当年看球的那些趣事，谁陪你一起看的世界杯，他如今还在你身边吗？那些让人动容的世界杯解说词，其实是很多人关于世界杯记忆的一部分，它和那些名场面带给我们的感动一起镌刻在记忆里。侃侃说22年吧，就上一次卡塔尔世界杯那年呢，我考公失利了，为了暂时放空自己，我就打开电视没日没夜的看比赛。我永远记得那一届世界杯结束之前贺炜说的，希望今天晚上的感悟能够帮助你勇敢面对明天推开门之后的真实生活，这才是这一项运动真实的魅力。确实如此，那天当我看到35岁的梅西终于捧起大力神杯，那瞬间仿佛也有了继续前行的勇气啊！无论结果如何，起码这一刻我是朝前看的。2014年，方知我是我说巴西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的最后一轮，西班牙3-0澳大利亚出局之后呢，贺炜在解说当中安慰失意者，他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并且仍然热爱它。西班牙队从头再来吧，难道向上攀爬的那条路不是比站在顶峰更让人热血澎湃吗？当时卫冕冠军西班牙虽然赢下比赛，但是因为前两轮小组赛的表现不佳，已经提前无缘淘汰赛阶段。贺炜在中场哨响之后给西班牙队送上了这段深意的告别，在我遇到每一个生活难关时，这一段话始终在我脑海当中反复回响。看世界杯呢，离开不了这些神解说。那是在俄罗斯世界杯上，巴西面对哥斯达黎加踢得特别辛苦，直到补时阶段巴西才连续两次破门，让哥斯达黎加提前告别了世界杯。当时呢，朱广权为此也带来了一段诙谐的表达，一边满眼的内马尔外马尔啊，一边全是这瓦斯那瓦斯，内马尔这个人要越过那瓦斯。

撕那堵墙，那堵墙偏要挡住那个人，那个人左突右突，那堵墙呢高挡低扑，直到库蒂尼奥完成绝杀才算拼得对手墙倒屋塌。内马尔最后锦上添花，巴西球迷跳起了桑巴，2-0战胜了顽强的哥斯达黎加。因为太有意思了，所以这段话被我记在了日记里，押韵啊，这网拳实在太有意思。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荷兰之后呢，当时央视解说有这样一句话，为这支披荆斩棘的老牌队伍致敬，请不要相信胜利像山坡上的蒲公英一样唾手可得，但请相信世界上总有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哪怕粉身碎骨。那些让人难忘的绿茵瞬间啊，至今仍然支撑着我们前行。哪一段让你印象特深？大家也可以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2010年，人不光记住了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歌哇卡哇卡啊，甚至把当时特别流行的乌祖拉买回家，合着球场的这个现场音偶尔吹上这么几下，同样还是来自 Shakira。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

0: 情更热辣。
1: 中国电信。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

周末的好心情，来自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这里是975无畏不志趣旅行，我是徐薇，正在南京周末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

虽然我不是足球迷啊，但是还是会被绿茵场上那些未知和不确定而吸引，所以很多人说希望今年会出现一个黑马，就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像去年苏超我们泰州队夺冠。是的，世界杯不保证巨星的传奇如期上演，世界杯很多时候是自己就是造星的舞台。1986年，普拉蒂尼和季克暗淡了，马拉多纳成就了传奇。1994年，罗马里奥巴乔和斯托伊奇科夫各有一片天地。98年，本该成就外星人，却成就了齐达内。02年呢，齐达内折戟于小组赛，而外星人重归辉煌。06年，34岁的齐达内带着法国击败所谓的五星巴西，自己在决赛射进点球，俨然就要成就传奇，但是一头就顶翻了马特拉齐，吃了红牌。2014年，德国7-1击溃了东道主巴西，让巴西人内马尔是新贝利的梦想蒙尘。对，也就是那一届世界杯，我看了一场决赛，然后很佩服德国队的队长啊，守门员那么的积极，诺伊尔那么的积极。2014年是这样的，2018年世界杯呢，法国击败了阿根廷，姆巴佩射进两球，并且创了一个点球，从此一战成名。有时候会在想，这一届世界杯会成就谁呢？一个我们长久期盼他功成名就的老牌巨星，或者是一个全新的名字，不知道。但无论如何，只要你是真的热爱足球，这就是技战术最精致的时代，个人能力最卓越的时代，惊喜最多的时代，星光璀璨的时代。只要放下一点点，我小时候看的足球不是这样的，这样的成见，你就会觉得这就是足球最好的时代。这届世界杯就这样来了。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啊，当年陪你一起看球的人，如今还在你身边吗？爱一良 Forever Young。

全年度最疯狂的购物时间来了，今年的618大促最值得购买的就是牛皮凉席，卖了十多年从未拿新款做谷底价，今年首次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只要1599。

Beyond 乐队的情人，我们听到是来自 Sandy 林忆莲的翻唱。不管是翻唱谁的歌，林忆莲总是会有自己独特的味道。哪首歌最能代表 Beyond 精神呢？好多，我觉得应该是不再犹豫吧。在世界杯的这节点，风驰电掣的吉他声伴着热血的唱词，完美诠释了不屈不挠打不死的精神。30多年前他们在歌里唱出那一句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了，绝对是肺腑之言。2005年 Beyond 举办过世界巡演，其中有沈阳站，当时场地是在中国足球打进世界杯的福地啊，五里河体育场，乐队唱的也都是家居去离世前的歌。在那种混合了伤感和迷醉的气氛里，我猜很多很多人都会自然地觉得黄家驹就站在台上。

Beyond 乐队不再犹豫，九七五微不至去旅行，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今天说今年是诸神的黄昏呐、C 罗、梅西、凯恩、诺伊尔，还有卢卡·莫德里奇，那就今年抽出自己最多的时间，陪着他们一起啊，去告别自己的世界杯生涯。今天给各位维他命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乳，记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乳液就可以入手了。海蓝之谜这一款精粹呢，精粹乳是他们家精粹水的王牌搭子啊，是能够帮你的皮肤去做一个很好的修复，不管是敏感、干纹、熬夜之后的垮脸，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修复啊。平时不便宜，差不多要四位数，官网上。但是今天618的年终大促，不需要凑满减，125毫升的正装只要499就能拿下了。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乳液就可以了。不少人的生活常态，加班熬夜、喝酒应酬、烧烤撸串，这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都在不知不觉当中消耗你大脑的健康。大脑的重量虽然只占人的2%啊，人体的2%，但是大脑所消耗的能量却占全身总耗能量的20%。如果营养不足或者营养不均衡，就会出现疲劳、精力不集中、记忆力和思维能力减退，严重者甚至会导致神经衰弱和精神性的一些疾病。补充大脑营养叫补充神经酸，它又被叫脑黄金。正常呢，一盒到手是299，现在两盒羊奶加上一罐羊初乳是299，三盒到手六盒初乳能拿到4罐，六盒12罐，初乳直接送10罐。家里固定喝的朋友们赶紧囤，拨打400109-0515，400109-0515，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京选”来下单购买。张震岳，好糟糕的派对。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时光有声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一定是明亮又充满希望的。在那个大家都渴望着美好生活的年代，有一个人的歌声就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照进了千家万户的窗子。他就是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走遍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
2: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1: 听到这样温润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余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她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

泉水叮咚响，他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余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他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

小柯遥望，傍晚的6:51，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这个周末啊，想看球可以稍微熬个夜啊，但是大家还是有选择的，毕竟老熬夜对身体不好，是吧？就是这样了。黑马巴说，对于世界杯最初的记忆呢，还是始于2002年的盛夏，那一年因为中国足球历史性的突破进了世界杯嘛，好像也是唯一的一次啊，爱上了世界杯，依然记得那一年罗。

耳朵标志性的小辫儿，记得德国门神卡恩遗憾的眼神。而2006年的世界杯，齐达内从大力神杯面前擦身而过，黯然离场的痛都勾织成了我关于世界杯的青春记忆。四年一届，每一届都有不一样的传奇书写，这一届期待住了，让我们共同期待啊。周末快乐各位，12日千千阙歌，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0: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1: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心。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来。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时间倒拨一百年，在江苏大地曾诞生过一首风靡大江南北，让无数青年知识分子为之倾倒的顶流金曲，叫我如何不想他。

先回到1920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江阴才子刘半农正远赴伦敦大学留学，异国的孤寂与对故土的眷恋交织在一起，化作了他笔下的微云、落花与残霞。他在一首名叫《情歌》的小诗里写道：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很多人猜测诗里的他是谁，其实这个他正是刘半农心中时刻

0: 心系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祖国。这首诗不仅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更做了一件改变我们每一个国人书写习惯的大事。在那个年代，第三人称代词只有一个单人旁的他，正是刘半农力排众议，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女字旁的她来专指女性。从此，这个她字从刘半农的诗中走出，走进了字典，也走进了千千万万女性的人生故事里。好词必须等来懂她的曲。1924年的巴黎，刘半农遇见了来自常州武进的赵元任，一位是文学与语言学的奇才，一位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音乐通才，知己相逢，灵魂契合。1926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上了曲，他的谱曲堪称神来之笔，旋律一响，那密野式的银叶便仿佛跃入眼帘，歌曲一经问世，瞬间火遍全国。从江阴的词到常州的曲，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见证了两位大师的旷世友谊，也浓缩了这片土地上深厚的人文底蕴。百岁芳华，愿你的生命中也有一位能够共鸣一生的知音。
1: 小妞，要上我车吗？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巨匠的百年时光，凝入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意大利著名的盲人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波舒所演唱的《罗马，今晚请别让我失望》。意大利足球队呢，也是世界顶级的足球豪门呢。他在今年的这一届2026美加墨世界杯上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拭目以待，希望罗马别让我们失望。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已经是开幕了，开赛了，可能很多人都非常的这个关注。虽然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这个时差对于我们中国人，对于亚洲人来讲并不是很友好，但是很多人还是能够去希望去熬一熬，去看一看这个久违了的世界杯。那么说到这个音乐和足球和体育有关系呢，最大的一场音乐会呢，就是三大男高音的世纪演唱会。三大男高音大家都知道，意大利的卢恰诺·帕瓦罗蒂已经去世了，西班牙的 José 卡雷拉斯以及 Plácido Domingo 三位世界顶尖级的歌唱大师，他们的聚首演唱呢，都是为世界杯足球赛和重大的体育赛事而聚首演唱，举办了世纪演唱会。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场，是在1990年罗马的世纪演唱会，这是最经典的一场音乐会。这是在1990年的7月7号，意大利世界杯的决赛的前夜，三位男高音歌唱家在指挥大师祖宾梅塔指挥的240人的大型交响乐团的伴奏下，演唱了经典的歌曲。在这之后呢，在1994年美国洛杉矶世界杯决赛的前夜，同样举办了世纪演唱会。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呢，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下，三位男高音再次聚首。在这之后呢，2002年这个日韩世界杯，这个三大男高音在亚洲第一次举办了世界杯的演唱会。当然了，2001年在北京的紫禁城，三大男高音在北京午门广场举办了助力北京申奥，举行了世纪演唱会。这也是三大男高音啊第一次到中国来举行演唱会。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一下来自于世界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西班牙的 José 卡雷拉斯所演唱的《我的太阳》。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月半小夜曲，音符里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3: 当巴赫的言情，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4: Tutti la mamma d'Italia

这就是意大利著名的已故男高音歌唱大师 Luciano Pavarotti 和流行歌星同台合唱的《妈妈》，这也是帕瓦罗蒂和他的朋友们系列演唱会当中的一首歌曲。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已经是开赛了，在这样一个夜晚，等待比赛的夜晚呢，我们希望用音乐来助力世界杯。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三大男高音为世界杯足球赛所举办的世纪演唱会。在这个系列的演唱会当中呢，主要的曲目呢都是来自于意大利的歌剧和意大利、西班牙的一些民歌，因为这三位男高音歌唱家呢都是来自于意大利和西班牙。我们能够听到的就是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当中的《今夜无人入睡》，意大利的拿破里民歌《我的太阳》《重归苏联朵》，包括来自于西班牙的民歌《格拉纳达》等等，这都是世界著名的经典的民歌和歌剧的咏叹调。我接下来和大家来听一下 Luciano Pavarotti 现场所演唱的意大利拿破里民歌《重归苏联朵》。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电影台词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你知道吗？这颗子弹在时间的长河里整整飞了110年，它的射手就是中国文坛的超级人瑞传奇作家马识途。2024年，110岁的马老安详辞世，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更是一部活历史的定格。他出生在辛亥革命刚刚结束的年代，见证了旧中国

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到是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你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宣遍地道的风味。

三天的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加紧购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视野超级开阔的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元，每一个人。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活动现场兑换纸质门票。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我们相约盱眙，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一面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星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0: 或主机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晚上好，我是谢阳。如果说年轻时的齐豫是人间的橄榄树，那么后来的他更像一朵静静绽放的莲花。他的音乐人生从诗意的流浪走向了内心的修行。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听见细说重头。

如今69岁的吉玉依然在歌唱，他的声音少了年轻时的飘逸，多了岁月的温润。从橄榄树到答案，他用一生的时间告诉我们，音乐最本真的力量是治愈心灵。

0: 点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成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得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0: 真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 南京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位真正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仅是民族声乐的里程碑，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

兰英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

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2: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3: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4: 王姐，真吃不下了。
2: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5: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2: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6: 我们分手吧。
7: 为什么？
2: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8: 妈，我回来了。
3: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8: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9: 而且要用剩米饭。
2: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翻开中国西方古典声乐教育的辉煌篇章，第一页上一定写着他的名字。他是唯一一位名字被镌刻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金榜上的中国音乐家。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他是享誉国际的歌唱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恩师。他就是声乐泰斗郭舒。

这首《黄河怨》，郭淑珍老师唱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呐喊，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但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在讲台上的执着。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对艺术，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一个音符的马虎。对学生，他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把中国声乐推向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老师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种下了一片繁茂的森林。他没有停下

0: 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罗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这并不是矫情，而是他身上的最宝贵的赤子之心。为了考证古画的真伪，徐小虎先生跑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馆，仔细对比哪怕一丝一毫的笔墨差异。他敢于对那些被供奉在神坛上的所谓名作提出质疑，因为在他眼里，对艺术的真诚高于一切虚名。在这个偶尔会用精致的包装来掩盖粗糙的时代，徐小虎先生的这种较真显得有些孤独，却光芒万丈。有人说，变老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看看徐小虎先生，满头银发，眼神里却依然闪烁着孩童般的光芒。他让我们看到，只要你还在追求真实，还在勇敢地发问，你就永远年轻。百岁芳华，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

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有这样一片湖水，它不仅流淌在荆楚大地上，更流淌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只要那句熟悉的旋律一响，无数人的眼前就会浮现出波光粼粼的湖面和那位英姿飒爽的韩英。塑造了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歌唱家王玉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歌声依然像洪湖的水一样清澈甘甜。当年电影《洪湖赤卫队》一经播出，可以说是万人空巷。王玉珍老师那清亮甜美的嗓音，把游击队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唱得深入骨髓。很多人不知道，为了唱好这首歌，演好韩英这个角色，王玉珍老师曾无数次深入洪湖水乡，和当地的渔民同吃同住。他把泥土的芬芳和百姓的情感全部揉进了自己的歌声里。

点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的鸿沟，正是因为它足够真诚。如今的王玉珍老师早已满头银发，但那份从水箱里走出来的坚韧与豁达依然刻在他的骨子里。时代在变，音乐的潮流也在变，但那清脆的歌喉早已成了我们文化基因里不可抹去的一部分。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时光的永恒记忆。

0: 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6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 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

0: 帮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说女高音是划破长空的飞鸟，那女中音就是流淌在大地上的温润河流。歌唱家罗天婵就拥有一副让人听过便难以忘怀的醇厚嗓音，她的歌声里有着一种极富弹性的生命力，让人听了忍不住想跟着节奏轻轻

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经由罗天婵老师的首唱，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他的声音柔美而不失韧劲，表现力极强。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里的新疆风情，还是其他充满民族色彩的歌曲，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罗天婵老师的歌声就像是一缕从异域吹来的清新微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疲惫。岁月可以改变人的容颜，却夺不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从容。如今当我们重温那些醇厚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罗天婵老师对生活的那份热烈拥抱。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像歌里唱的那样，在心里打起一面小小的手鼓，给自己伴个奏吧。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王母里买的牛皮鞋做的太精致了，睡得凉快舒服，织物柔质，让人睡得特别安心，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睡。
1: 睡过的朋友都在夸我们家的牛皮凉席，凉而不冰，轻肤透气。作为推荐十多年的牛皮凉席的资深行家，我要告诉您，今年年终大促，您真的要下手了，比去年更低，比去年更好。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还有蚕丝夏凉被送。心急的朋友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浏览详情图，赶紧下单。皮料超级好，全部都是头层皮，是新款的大象灰色。今年1.5米的低至1299，1.8米的1599，新款不打折。

0: 我们这个可比打折还打折，大促端午节、父亲节，只此一次，谷底价格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大象灰高奢头层牛皮席，首先颜色就自带清凉感。头层牛皮的质感透气排湿又清凉，洗面细腻软滑，不易变形，凉而不冰，散热透气，亲肤性能实在是太好，而且越用越凉爽，越光亮，孩子酣睡不闹觉了，爱人不会辗转反侧各种睡不着了，老人也不会有不开空调热、开空调关节不好的苦恼了，躺在上面清凉舒适，真的非常的惬意。1.5米的今年1299，1.8米的1599，这1000多也就是一套4件套的钱吧。现在拿走几十年使用寿命的牛皮凉席，4007106109，个人用、馈赠送人都是品质的选择，微信小程序赢家男精选，抓紧下单。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2: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

0: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在谈论冻龄，谈论如何留住青春，但有一位老人，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0: 听到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玲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她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她觉得苦吗？她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怡的芳华更在于她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她93岁那年，她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为了追求真实，她不顾所有人反对，坚持登上了海拔4300米的高原。在那样的年纪，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她却像个战士一样坚持了下来。她说，我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如今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屏幕上的秦怡依然目光如炬，她并没有离开，她只是化作了一种精神符号。每当你觉得生活扛不住的时候，不妨想想秦怡老师，接纳她，然后优雅地跨越她，这才是真正的百岁芳华。

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